0: 20世纪20年代中叶，传习所在湖邦彦阶段，以及后转入新乐府初期，姚传湘大多饰演配角，但其扮演的诸多角色淡雅宜人，浓纤合度，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向民旦钱宝清学习的美事。随后姚传湘的技艺渐趋成熟，主戏逐渐增多，他出演了众多的闺门旦，口齿清晰，唱腔柔和圆润，身段舞姿优美，善于运用眼神和面部表情表达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1931年10月，姚传湘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倪传月、周传英等合股组建了仙泥社，在江苏、上海和杭嘉湖一带演出。传字辈学员有着戏路广、懂场面、有文化等优势，能演的剧目很多，其中不少是明清传奇中的名剧，非常吸引观，加上时常邀请名师高手客串，具有较强的明星效应，仙泥社因而名声大振。然而到了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仙泥社遭受了衣箱被炸、听众流失等一系列的致命打击，无奈被迫解散。传字辈师兄弟纷纷自谋出路，
1: 这昆曲艺人到处都已经流离失所了。
2: 姚老师就到了那个重庆去了，哎，到重庆去，重庆主要也是等于说他是离开舞台了。
0: 在那个如何活下去、能够活多久都未知的年代，西迁重庆的姚传湘改行做了四川丝业公司办事员。尽管演戏已难成为生存之道，但姚传湘依旧无法舍弃昆剧。1940年，在他的撮合下，由四川丝业公司经理范崇实出资，老曲家向新武挑头，成立了重庆曲社，姚传湘任导师，业余为曲友们拍曲授艺。一时间，重庆曲社成为在川中传承昆剧的主要根据地，而姚传湘则被誉为皖曲社军心者。
3: 他就是一个由爱好者组成的这么一个曲社，是要培养一些个舞台上的人，培养一些场上的人，那么就不光是唱拍曲子就完了，他要化妆，要演戏。
0: 不得已离成荫的收获，那么重返昆剧舞台是他内心无法割舍的梦。50岁那年，姚传湘在苏浙沪三省市昆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了《牡丹亭寻梦》，离开舞台近30年之久的他依然惊艳全场。

0: 最撩人春色，它有这样一个动作，是春色，有点摇，小小的一点。这他经常跟我经常跟我说，可能他跟别的同学也说，学生也说，要就小女孩的味道。
1: 他的就是特点，就眼睛特别媚，特别能说话。
2: 另外还有一个嘴巴，嘴啊，我们没听说嘴来演戏的，嘴来表达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些呢，那个他的嘴巴一出来，我一看，哎，就不一样了。
3: 此次演出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令姚传湘始料未及。之后长达20多年时间里，北京、南京、上海等各地的昆剧团陆续派遣演员来向他学习。
4: 这位主任呢，我们你的主任在不记得你，我上了就发红这个快递哟。再不用我们已经80多岁了，说那现在可可玩哈，将来玩可以动动，将来不能。
3: 此后，姚传湘开始着手昆剧传统曲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将这些在昆剧舞台上几近失传的剧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凭借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姚传湘结合每位前来求学者自身的特点设计教学方法。同一出戏，学的人不同，教的方式便不同。
1: 1959年的时候呢，就跟姚老师学了《寻梦》，这出戏确实，从表演啊、舞蹈啊，跟那个眼神的那个心理的变化状态，是确实有独到之处。
0: 我在姚老师那，我学到了静下来。你一定要有起伏的，是吧？你一定要有冷的，要有热的，你要快的，要慢的，你有抱的，我要有静的。
2: 我是比较健康型的，那我说，哎呀，我好像不太像，哎，怎么办？那姚老师就是让我侧身，身体要侧，侧了以后呢，正面观众看去是瘦一点，要美、柔。
5: 姚老师当时教我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他说，你完全模仿我，那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按照我的要领去领悟它。
3: 1982年，浙江昆剧团盛字辈演员王凤梅演出了姚传湘亲自传授的《辽杜庚提曲》，凭借此剧，在苏浙沪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中获奖，获得与会专家的高度赞扬。此剧被全国各地昆剧团竞相学习班演，如今已成为全国各昆剧院团的优秀保留剧目。
2: 在那个1981年，文化部在苏州举办的纪念传习班传习所60周年，啊，那么召集了看有很多，本来有40多位传字辈老师，后来呢就是说只有16位了，很多的戏都失传了，因为人走了，把戏也带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也很急，就是说赶快要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啊，就是这个八字方针。那么当时姚传湘老师就把提取挖出来了。
6: 这个姚传湘呢，他的主要功劳就是教学生，他教出来的这个青年演员都是非常好。
3: 对于昆剧的传承，姚传湘历来是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挖掘戏曲传统剧目不能生搬硬套，既要继承传统的精华，又要有演员自己的加工创作。

于种种原因，谣传相留存于世的舞台演出影像资料十分有限，这与他过早转为教学工作有关，但经他所教的学生个个成绩斐然。几十年来，他为人师表，教戏育人，培养了多批越剧、昆剧表演人才，其中有八位弟子获得了梅花奖，为浙江戏剧旦角艺术的传承发展奉献了一个昆剧老艺术家的所有心血。或许这正是他乃至所有传字辈艺术家真正希望的，这也是传这个字的意义所在吧。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在这里上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消防车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3: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哎，快10点半了，哎，欢欢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说过有什么事儿要晚点回来？
1: 欢欢说了呀，今晚要加班的。哎呀，单位到家里就一条马路的距离，晚点也不怕嘛。谁说不怕呀？哎，你进去没危险了，万一他看我回来的时候，弄堂口有个坏人，唰就窜出来，你怕不怕？
2: 快去接她！哎呀，老婆，你女儿已经29了，不是3岁小孩子。29怎么了？29就不是小姑娘了。去去去去去！
0: 快点！
2: 10点半了，我得回家了，不然家里又要闹翻天。
3: 再答应我，自由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的。好啦，新教练同志，明天我给你带我做的蛋糕，好不好？又干嘛？3年了，你从来没有为我留下过。
4: 好了，我们晚上不是还可以视频的吗？干什么？大庭广众的，
0: 休息了。你干什么？
3: 妈妈！
4: 哎呦！
3: 阿姨。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啊？你也都家里都不想回来是不是？你太没教养了。
4: 妈妈，你别说话。
3: 阿姨，我送宽宽回来的时候，路上有点堵车，我其实开的已经挺快的了。
4: 堵？哎呀，堵！现在几点了啊？10点半了还堵啊？啊，你说话都大早早的，是不是？
0: 这次不怪嘉亮的，是我约的他，也是我晚回来了。
4: 你闪开，我现在再说。哎，你有没有毛病啊？
0: 啊，这么晚了，还带他在马路上逛，这些都不啊？你脑子有没有问题啊？你们没结婚哎？你结婚了也不能这样。哎呦，
4: 妈妈，你这不知道？妈妈，你快看，妈妈讲，这讲了。
3: 怎么了？路上滑。哎呀，崴了一下。哎呦，
4: 你一个用脚吃饭的人，你这把酒给崴了，跟他搓脱啊？我可是过来了，才来搓脱啊，那崴的呀。伤
3: 心了。
0: 老婆，家里有没有伤筋膏药？哎呀，哎，妈妈，快快快，脚崴了！
4: 扶扶我，扶扶我！
0: 你这不一个，哎呦，还帮他说话，侬哪能啦？烦死他了，侬当心点！哎，慧慧啊，跟那个小妹太不像话了，你妈妈脚崴了，他都。
5: 吓我一跳。

0: 你看，又不穿袜子，这个季节袜子不穿最后一感冒了。汉中交地区听到没有？我听的。
1: 。哎，我问你啊，你和那个星期二亮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啊？什么意思啊？
0: 哎呀妈妈，你怎么问让你我都这么尴尬的问题啊？再说了，是我的隐私跟你没有关系。
2: 哎呦，隐私跟我有什么好隐的？真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是的，你给我记住啊，结婚以前不能那个的，女孩子吃亏的。你说什么话呀？啊？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们结婚的事情啊？啊？
0: 哎呦，你心真大耶！ 一点都不着急的，都20就快30的人了，你看看人家毛毛，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结了婚就要孩子，现在孩子4岁了，都上幼儿园了。你看你呢？我一想起来我就头痛，我就焦虑了，我就。我跟你说啊，那星期二亮要是接下去还不积极的话，正好跟他分了，我反正。
2: 也对他不满意，你就应该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知道了，妈妈。啊，你看是这样的啊，
0: 我呢光顾着自己开心，没有体谅到你跟爸爸的心情，我实在是做的太不对了。这样，我跟佳亮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规划下未来，你看好不好？
2: 真的。
0: 好，我等下跟你爸爸说啊。
2: 嗯嗯。
0: 哎，这样回来，你明天就去跟佳亮说。 啊，让他跟他的父母去说一下，我们两家人碰一碰呀，好好商量商量你们结婚的事情。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妈，等我到家务是吧？你不让我说是吧？我跟你说啊，你赶紧提到这日程上。
1: 知道了，谁让我叫麦承欢呢？承欢膝下，妈妈的意见最重要了。

0: 老爸，
1: 阿姨后来怎么样啊？
0: 她还生我气吗？
2: 没有啦，我已经哄好了，放心吧。
1: 宝宝真厉害，我看阿姨那个样子，好像要挠我。
2: 去你的！我妈妈又不是母老虎。嘉亮，之前你见我妈都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也不太了解你。要不然改天找个时间你来我们家正式吃个饭吧。
1: 那我可得好好做做心理准备，一会儿打把游戏压压惊。
2: 哎，别再打游戏了，明天一早要上班呢，赶紧睡吧。
1: 啊，我刚跟你申请说可以玩一把游戏。
0: 成了，你说不玩就不玩了。
1: 那你怎么不睡啊？
2: 我打算一会儿给我爸妈也再做一点。
0: 真孝顺。
2: 嘉亮，跟妈妈之间我觉得只要在底线之上都不算是冲突，努努力都可以平衡的，你觉得呢？
0: 啊，好，
1: 明天等你下班去接你。
2: 知道。

0: 么急急忙忙的？啊，
1: 公司来了新领导来视察，我得去帮忙。哦，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2: 哦，你不吃了？
1: 爸爸，
0: 路上当心点啊。啊，
1: 爸爸走了啊。

0: 今天新总监到，我先去帮个忙。陈花，上班去啊？
1: 刘叔，这花养的不错啊。 醒了吗？醒了以后记得吃早饭啊。喂，西瓜。哦，好的。

0: 我也让你带东西了。啊，哎，这里帮我拿下手机，谢谢啊。哎，妈，怎么了？我在电梯里呢。
1: 昨天晚上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呀，你更加亮，有没有睡呀？我电梯里没有信号啊，爸，我先挂了。
0: 不好意思，乱想。不好意思啊，先生。先生，先生，您等一下，你帮我把这个我男朋友的蛋糕放冰箱里，这是给无忧的啊。哎，先生，先生，刚刚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我这里有去渍笔，涂上以后污渍就没有了，我帮您涂吧。

0: 跟大家致安一下，一会儿应该就好了。谢谢。不客气，我是波提切利销售部的员工，这是我应该做的。嗯，小费。哦，不用不用，先生，我们酒店规定了不能收小费，再说刚刚也是我的缘故，弄脏了您的衣服，不打扰您了。对了，先生，欢迎您光临波提切利酒店，祝您入住愉快。
1: 小丽啊，
2: 啊，你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啊，
1: 我头一次直接回来了。
2: 哦，家里刚刚熬的鸡汤，妈妈特意给你拿过来，你趁热喝一口。
1: 我不喝了，放冰箱吧，刚吃完。
2: 你还是回家住吧，回家多好啊。
1: 我不回，我还得忙着谈恋爱呢。哼哼。

0: 看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哈，冰箱都是满满的。哎呀，你妈我啊，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1: 放心吧，妈，有欢欢在呀，你儿子饿不着。
0: 麦成欢，那个弄堂公主吧？
1: 妈，欢欢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别这么说的。
0: 那她现在知道我们家是做什么的吗？
1: 哎呀，你说起这个事儿我就头疼。当初我想说，所有人都拦着我。现在倒好了，没机会开口了。就咱家那几个亿的资产，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0: 哎呀，佳丽啊，你呀还是太单纯了。这婚姻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那你俩身份不同，层次也不同。那句话不说了吗？防人之心不可无，知道吗？
1: 妈呀，光顾着跟你聊天了，我又要输了我。

0: 你这个能不能擦得快一点？快一点！老燕，你把那个椅子上面也擦一擦。哎，你这个投影怎么还没弄好呢？新总监刚从国外回来，第一印象很重要。
1: 丽丽，
2: 嗯，
1: 这果盘就这些吗？
2: 那边就送过来六盘。
1: 不对，这数量不够，应该还差六盘。
2: 还差六盘？
1: 对，
0: 丽丽，果盘都摆不好吗？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蛋糕呢？
2: 我给忘了。
0: 你现在订有什么用？这不是有一个吗？用这个。
2: 这蛋糕，
1: 哎，不是，这是我做给我男朋友的。
0: 陈焕，我知道你蛋糕做得好，咱们先拿这个应个急啊。
2: 应个急，陈焕姐。
1: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是我在上面写了字，你们用不了呀。
2: 写字了？
1: 啊。
2: 那算了吧，邮件。
1: 没事，蛋糕再想想办法。
2: 好。
1: 妈，
3: 火花，你到底问了没有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那你带佳恋回家，我来和他说。
1: 妈妈，我现在在上班呢，下班以后再说行不行？
4: 要做好，要做好，要做好。
1: 我不跟你说了，领导来了。

0: 姚总好。这蛋糕你做的？哦，对，我做的。在这工作几年了？7年了。7年的工作经验，你拿一个自己烤的蛋糕，就这么放在商务会议桌上，你有没有想过，客人介不介意？
1: 姚总，这应该是误会，这个蛋糕应该还没有来得及撤下。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没有，是我的问题。好，
0: 确认是不吧，走人。
2: 陈欢姐，对不起，我刚才已经把蛋糕拿过去了。
3: 这不是陈欢送给她男朋友的蛋糕吗？你怎么给打开了呀？咱们用一下，就这样。
2: 不行，姚总来了，
4: 姚总，
2: 姚总。

0: 谁负责的？麦承欢负责的。对不起啊，承欢，都是我的错，我去找姚总说清楚。
1: 我知道，肯定不是你的问题。
0: 承欢，我觉得姚总呢，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你走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说不定还能礼遇龙门呢。
2: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今天是我来帮你忙，现在出现问题了，你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要不要现在跟我去总监那儿一起说道说道？对于上海波提切利来说，我是一个新人，而我希望我的加入，可以协助丹尼斯让波提切利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酒店屹立在繁华的黄浦江边。
3: 成为一颗最璀璨耀眼的明珠，谢谢。可实际情况呢？是酒店大到家具装修，小到耗材快消品，已经连续4年没有公开招标了。咱酒店的陈设跟理念已经开始在落后了，大家认为这样正常吗？
4: 张副总。
2: 一个大型酒店供应链条的新陈代谢，是要循序渐进的。姚总监，他具有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更有发言权。酒店不炒快消品，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了解以及体验过程。突然更换品牌以及供应商，一旦出现问题， 将会导致酒店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赞同。

0: 我想听听丹尼斯的意见。对于波提切利来说，当下稳字当头最重要。
1: 姚总，怎么还没有去办离职？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对，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不需要道歉。
2: 姚总，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解释？那蛋糕是别人帮你摆上桌的。你看，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2: 姚总，姚总。 姚总您好，我是市场销售部经理，我叫朱正。我听说您想让麦承欢离职啊？麦承欢是我们这个部门业绩最好的员工，你看这样行不行？就这个事情呢，回头我打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您，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0: 姚总，蛋糕是我的，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把蛋糕放到会议室，是我的责任。我只是觉得。
2: 出了事情以后，大家互相甩锅，那也不是领导们想看到的。那我告诉你，在职场上不懂得自保的人，不值得同情。
1: 你不会还指望能有别人替你出头吧？
2: 姚总，麦承欢是我这个部门的员工，出了任何问题，我负全责。你怎么负责？
3: 在我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既然你想当好人，我成全你。好吧，你开心点行不行？
4: 大不了不干了，辞职，我养你。你养我？邢家亮同志。 我养你这句话乍一听很感动，实际呢经不起推敲的。手心向上一日，那是可爱、撒娇、有情趣；十年如一日手心向上，那就变成恐怖故事了。我说养你就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都养。
5: 工资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明天再去找一下那个姚总，
4: 去找那小子，吵架去，就干他去。哎呀，什么嘛！我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我想好了，好女不吃眼前亏。
5: 我就算把脸皮擦得脚底下，我也要把我的位置给站稳了。嗯，
6: 站稳。再说了，你公司的领导肯定都是有脑子的，
5: 小兔兔，那我还养你呢，小兔兔。
4: 家亮，就是可惜那个蛋糕了，我特意给你做的，都没能看到。
5: 没事的，没事的，心里面甜着呢。嗯，哦，那我的礼物呢？什么礼物？你不会忘了吧？你找什么呢？嗯，这什么啊？
4: 我要一直黏着你，我要一直黏着你，我要一直黏着你。谢谢你，家亮，这个礼物我很喜欢，有你真好。
3: 光谢谢就完了。

0: 谁呀？这是，我真想给他一下子。对不起啊，你忙。
1: 哦，我的电话。

0: 这阿姨也是挺神奇的，一到关键时候，耶，她准能出现。走，我订了餐厅，带你去过我们3周年的纪念日。
1: 老爸，走。
2: 不是向日葵，
3: 消气了吗，张总？被你的演技给气到了。怎样，我们家子玉把你们家给拆了吧？
2: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
3: 他拿到这个消息啊，他只要不气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我真是捡到了宝，在你最倒霉的时候帮了你一把，这样让我头疼的女儿，我才敢放心交到你手上啊。
2: 应该的。这次你姚大总监过来，不站在我这一边，助我一臂之力吗？当然了，情谊放在这儿。
3: 利益更不为骗人，只是我觉得丹尼斯不会吐出并购开发这块肥肉，得先拉他下马。您看中了哪块肥肉？有把握吗？放心吧，等我拿到新安岭以后，我就回总部，这里交给你，最多一年时间。好，你帮我踢走丹尼斯，一年以后，我坐上华东区总裁。
2: 并购的功劳是你的，你在总部的晋升，我一定会极力推荐。干杯！今天在会议上，你看出什么苗头了吗？僵化，酒店人员僵化，管理僵化。我看出丹尼斯的胃口非常大，从客房的家居。
3: 洁具、床品、洗漱用品，甚至连便签时的纸张克数，圆珠笔的笔芯，都在缩水。那你打算怎么办？
2: 从这开始。
3: 你确定要从这家公司查起？他跟丹尼斯可是多年的老关系了。
2: 确定。
4: 你呀，人生地不熟的，我把我最信任的司机派给你。这可是救过我命的麦师傅。张总客气了。老麦啊，你可要把姚总照顾好啊。
5: 你放心，姚总你好，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来，请。
4: 走了。
5: 嗯，
4: 请。
6: 要这个，还有秀沟1230号，
4: 各来一套，再来个5.0的线。哼，
5: 老贝啊，你一看就是内行，但是这5.0的已经卖完了，你来晚一步了。
6: 2.5的也卖完了。
7: 肖总，好巧。
2: 跟踪我？
7: 不敢不敢，我只是打听到您喜欢钓鱼，就想着投其所好，到这最好的一居店给您挑点心头好。 没想到撞大运碰到您了，我这也算是买到您最紧缺的东西了。什么意思？
2: 贿赂我？
7: 姚总，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向您开口自陈的机会。如果您介意收礼的话，等您钓到鱼，请同事们喝汤，分我一杯羹就行了，也算是好送好还。
2: 我不介意，谢谢。多少钱？
7: 喂，
2: 姚总，我在总部已经汇报过了，这次的招标公开进行，丹尼斯那边没什么异议。然后李总说，让你一个小时之内赶到，你要是去不了的话，他就约你下次去钓鱼。
7: 谢谢啊。
2: 什么？一个小时你让我飞到总角吗？
7: 哦，还有，德胜家居太子新家量的女朋友在我们公司上班，叫麦承欢。
2: 确定吗？
7: 千真万确。
2: 好，我知道了。
7: 姚总。

0: 我能不能耽误您10分钟？
1: 我时间宝贵，没空听你争取啊。
0: 姚总，
1: 师傅，
2: 姚总，
0: 爸爸，你怎么在？
2: 哦，这个姚总刚回国，从今天开始，张总让我给姚总开车。
0: 爸爸，姚总是我的上司。
1: 师傅，1小时之内我要到松江。
2: 哎呀，现在正好是高峰时间。1小时赶到松江，不太可能。
1: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0: 姚总，我有办法能让您1个小时就到达松江。
3: 请把爱心通过留给有需要的旅客。
0: 您可以扶在这儿。姚总，我们坐9站，一共40分钟。到了以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可以到了。
4: 还骑共享单车？
0: 啊。
4: 要不对方看见我怎么谈生意啊？
0: 那我们可以不把车停在门口，总比迟到强吧？姚总，上次是我的问题，您可以扣除我这个季度绩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连续3年在公司的业绩都是靠前的，您可以看一看我到手的实际工资。现在想在市场上找一个有着5年工作经验的市场销售经理，没有10000我是下不来的。对于公司而言，在这个职位上，我仍然是最佳人选。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4: 我要是迟到了，你就卷铺盖走人。
0: 没问题。
3: 上下车。
0: 姚总，
2: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姚总，这边。姚总，您来骑这个车吧，给您算好了。姚总，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您委屈一下，跟我来。

0: 姚总，我们比预计早到了15分钟。
1: 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0: 姚总，那我可以问一下吗？我是否不用卷铺盖走人了？以及我原本的升职。
1: 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多谢姚总，以后我一定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明天会有客人来找我谈合作，但我不方便见他。你以我秘书的身份去接待他，前提是不能得罪。做好后再说你工作的事。
0: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1: 行，他的联系方式我会让助理发给你。
0: 好。姚总，这个还给您。啊，还有这个，还有这本书是送给您的，祝姚总能够钓到大鱼。姚总再见。
2: 爸爸，你放心吧，事情已经搞定了。

0: 和珅家具不是嘉亮任职的公司吗？不行，不符合规矩啊！
1: 你和嘉亮说了没有？哎，妈妈，进门记得敲门呀！我说你和嘉亮说了没有？有没有说你们的结婚规划？他怎么说的？
0: 我们最近都很忙，他要加班，我要查资料，没有时间的呀。哎呀，
1: 你没时间见面，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电话里说呀。
0: 这种事情当面说比较好，再给我点时间啊。
1: 那明天。

0: 明天是最后期限，必须要说啊。
1: 哎，不是，怎么就明天了？明天太夸张了。
0: 那你要不现在打电话给他？
1: 好好，那我明天跟他说，好吧？
0: 明天小早回去啊，你叫佳亮到家里来，好好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啊，得提到日程上来了。我怎么看他一点都不积极呀？不积极，不积极，要不就算了。我对他反正也不满意，算了，以后再找好的，又不是找不到。
1: 妈妈，你这就说到哪里去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我说明天跟他说。
0: 明天啊，记住，别熬夜啊。
1: 好，
0: 记住啊，明天。
1: 知道了。

0: 老婆啊，老婆，
1: 嗯，
0: 你这样是不是把他逼得太急了？
1: 我不提的话，那星期亮这个小子一直吊着他，你知道吧？我们那都是小姑娘哎，要生 baby 的呀，是拖不起的。我跟你说啊，这小子要是接下来再耍滑头的话，我就让他咔一刀两断。
0: 你这个叫棒打鸳鸯，家人们总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了，我们又不图人家什么，只要对我们女儿好就好了呀。
1: 光好就够了，好能当大房子住啊，好能当小轿车开啊。好好好，都三年来我没看他进步什么，那说明什么？说明没前途，自己家里面条件一般般，还那么拎不清。我跟你说啊，我妞妞嫁给他的话，说不定就是跟我这样洗洗涮涮的累一辈子。
0: 好，我以后帮你多干点活，好不好？
1: 你帮我，你帮我什么？哎，我想住大房子，哎，我想坐小轿车，我想进出脚不沾泥，我想生下孩子来有保姆养，你帮我呀？要不是当年我硬想留在上海，还轮得到李建国这么个屁？
0: 没心，
1: 我自己没嫁好，没过好。我想让女儿有个好归属，说破天去也没什么错。
0: 你讲这些就没劲了，是吧？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好是人家好，自己好才是真正的好，对不对？哎哎，对了，我听说我们这儿要拆迁了，
2: 我已经想好了，
0: 到时候大部分的拆迁款留给两个孩子，我们俩到郊区搞一套安置房，郊区哎，森林大氧吧。
1: 大氧吧，扒你个头啊！这房子说了十年要拆，拆了吧啦，说到现在，好嘞，啥啥水脱嘞。
0: 哎呦，
1: 咋弄啊？
0: 哎呦，给我
1: 又是老地方。
0: 哎，
1: 到侬讲嘞，不好开窗户的，那一开窗户，那个风嗖嗖嗖的往骨头里转。这是以后年纪再大一点，一走路就散架了，不成这啊？哎呦，哎呦，哎呦，疼死他了！
0: 嗯，
1: 熬了啊。

0: 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吃饭呀？
1: 明天要见客户。但感觉完事之后可以。
0: 那明天见。

0: 哎，等你。我托人给你物色的礼物收到了没有？我跟你说啊，那个礼物非常难找。哈哈哈哈哈！好，哦，对了，昨天我收到了你们新来的运营总监姚志明的约谈，嗯，几个意思啊？
1: 我们今年的换新招。

0: 招标可能需要重启，所有的合作需要重新洗牌。
1: 真意外，
2: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每年的招标会都是必走的流程，你给我一个转化。
3: 金总，不好意思，
0: 我还有一个会，改天再去喝茶。
2: 光吃不吐的老貔貅。Yes，
4: 都说了，人情靠不住。
2: 那靠什么？靠你啊！那你给我设计出一道方案，赢个招标会回来呀、啊。
4: 我也靠不住。那我一会儿就不上去了啊，我在车里等着你。
2: 你不上去，我带你来干嘛？培养专职司机啊？干嘛去？这边戴口罩干嘛？
4: 好，有点冷，我怕传染。
5: 爸，
4: 我上个厕所啊。
6: 金总您好，我是姚总的秘书麦承欢。
2: 哦，麦小姐你好。
6: 你好，是这样的，姚总突然接到了一个总部视频会议，所以没有办法过来了，特意让我过来跟您说一声抱歉。
2: 啊、哦，你们姚总是大忙人啊。
6: 真的是突发情况，本来姚总说想要改期，但是因为涉及到招标，又对我们德山家居的期望甚厚，也不想接洽延期，所以才委托我前来。

0: 嗯，谢谢，谢谢你们姚总对我们德善的重视。
1: 是的，我们姚总非常的重视，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善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0: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0: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0: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
0: 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

0: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哦，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神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总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我们认识啊，这是我女朋友。
1: 抱歉啊，秦总，我们今天聊工作，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
2: 好了好了。
3: 我要死了！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这怎么了？不好意思啊，
4: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
3: 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咱俩，
3: 我家两口，你什么情况啊？闹这么大动静，
4: 走走，赶紧抱回去，劝劝你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哎，不是，你跟我姐吵架了？
4: 有点小矛盾，我先向你露个歉，去，不是，不是，
3: 我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
4: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接地气性。
3: 借力断金呢，欢欢，欢欢，我错了。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
4: 你有水吗？
3: 我，
4: 欢欢啊，我错了，欢欢，我真的错了，
3: 姐，我再给他，
4: 你原谅我。

0: 好不好？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我真的知道错，
1: 行，在那边啊，上午吃饭了。
2: 走走，你不能不管我呀，走走！哎呦，
0: 谁打我呀？
2: 我用啥踢了？我里往那边也是他了。
0: 光！
3: 对不起啊，阿姨。
0: 你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徐佳良，你给我过来。哎呦，这是口袋。哎呀，但愿佳良能上来啊，不然的话，这蔬菜就。
4: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
0: 那你的意思，我会骗你喽？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也无数次想告诉你。哦，你别生气了。
0: 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4: 秦佳亮，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
0: 没问题啊。
4: 第一，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0: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
4: 他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是真好啊。又来了。第二，虽然你家境优渥，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凭本事赚钱，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你明白吗？
0: 行行行。
4: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4: 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呀，
0: 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
4: 然后呢，再盖个章。哎呀，你去那边。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头碰没碰？我看看。我就知道，
0: 你还是心疼我。邢家亮。原谅我吧。
4: 去去去，起开起开。
5: 又是阿姨吧？是我们姚总。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你
4: 待会别说话啊，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
6: 姚总你好。
5: 关小欢，
6: 关于你的工作，我考虑好了。
5: 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
4: 姚总，那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儆效尤。我明白，我接受，谢谢姚总。
0: 好消息呗。
4: 佳亮，我工作保住了。
0: 你小心着点儿。我就说吧，那个小子不可能会开除你的。
4: 哎呀！干嘛？哎呀！你把我吓了！你别闹！我们家宝宝工作保住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家宝宝，你原谅我吧。爸爸，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0: 啊，我。
4: 你真的要去啊？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0: 自己。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
2: 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他怎么才能学会？
3: 8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2: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4: 很棒了啊！
2: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4: 要
2: 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5: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射得进得不？
3: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

0: 孩子们的。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1: 别再着急，走走走，太久抢得了药吗？
2: 啊，你真是真老的。
1: 啊，考完站位。
2: 我。
1: 你看考完这就是太久做几个学做哎。
3: 都这些要教的，这叔叔老不站我嘞，我都是。呀呀呀，老全部都不就不叫啊，老全就的了。
0: 瞄准，推杆。念扎多吉已经苦练了两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1: 那了，你家那个就说啊，那了刘德兴被怎么个被抬出去就是。
0: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1: 哦，就去跳。
4: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1: 嗯，之前叔叔可能是肌肉这个练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这顶上骨胶就装的肌肉就是该来开始都可以，那是抽筋过来，好办，一长嘛肌肉就。
4: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
5: 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2: 眼睛擦擦，转转转转转，你真是绿色的。
0: 在土蛋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图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因为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亚洲，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啊，呀呀，点不着呗。啊，哟哟，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1000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图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

0: 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1: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2: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他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1: 老板，有叶子吗？
3: 从这里这样放
2: 进去。嗯。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疤美酒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3: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2: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0: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4: 你今年也就是
0: 毕业了，
4: 毕业了，你知道吧？
0: 知道。
2: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5: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6: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格式都修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样片了哪死？格式，
7: 真是的嘞！
2: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8: 那得自己也不久，没得。
3: 是。
8: 那没事没事，今年的，来个上掉来，舒服那样子。
0: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5: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0: 他都有钱，我们当然接他去，我们当然接他去，当然像你一样，当然用不上。
1: 我打工，看我做起什么了？

0: 他就让我那些呢，但你说这几年就是咱这种见面才，我说谈到上面也过去谈的，谈到
1: 跟你搞不起对呢，啊，弟弟也不谈不起对呢，你不记得不过拉扎等对呢，群众哪里呀，点这些搞着这点对呢，对吧？都对什么？你们都当然是你家里就这样觉得，几对什么？你们毕竟什么东西谈到他那些跟哪个人来过？
2: 德吉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0: 南山山上开车嘛，是不是？今年你怕坐苦不起车，前头钱都用不多，对吧？对呀，阿舅给了，看来是我最给这车子前头钱给到，他那点没准的多。那起码呢，看来是苏州给到他坐对呀，开了一个主持钱给到，你们表现到个破瓦岗的也怕坐，对吧？
2: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吉央宗的日常。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吉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农村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啊，来了噻！今天要去藏红村的木头园嘛，是吧？
2: 没得。
1: 啊。다카산이랑송양콘초가래서는김산첨도맛이야기내주조우디다단단나무다난게보라이네자콘초니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把这个的，
1: 啊，콘초난고다
2: 래
1: 보라집에안래보라집가래不然我们做清干的人，昨天不然你让给卡上金章给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他都工作明显带刚个带药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们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

0: 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1: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2: 在金藏出版没得钱，点了错，你看下几的几，你看这些毛三不抽烟的。
1: 村上树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在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丹增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仓吉在一起是丹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几节我的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失掉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回
1: 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十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2: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之余最为享受的时刻。
1: 啊，谢谢谢谢。
2: 有的吃啦。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两种饮食文化的交融，两个民族的连结。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4: 欢迎来到蒙特梭利大园，让我们参加我们的六一民族大联欢活动。
0: 精心筹划了两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5: 志愿者要在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30活动开始。一、二。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5: 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6: 对，都是他的功劳。
5: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7: 是是是。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2: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5: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
8: 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2: 嗯，这长得很好哎，你看你看这盖子都可以了。
8: 没不了你这面啥说啊，没不了影响卖的。
2: 是你不不花的。
8: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我那么老远的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新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1: 山东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东名商。山东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山东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山东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电网心脏搭桥，上虞与嘉兴电力跨市协作，保障企业供电。解锁自然之美，我需开展桑田之梦万物共生主题亲子研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乎健康未来，我区作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区，始终持续深化明眸亮晶工程，以学校为主阵地，软硬件协同发力，家校社联动共管，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视力健康。下午1点，尚德实验小学的视力健康指导站内，学生们正在接受专业视功能检测和训练。作为绍兴市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学校将近视防控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中。教室采光照明全面优化，可调节课桌椅全覆盖，每日规范眼保健操，依托尚德赞引导学生养成正确读写习惯。每年3月、9月定为近视防控宣传月，每学期2次全覆盖筛查，将防控成效纳入班级考核。丰富的户外活动更是护眼关键，我与太阳有个约会、校园足球联赛等活动，让学生们在阳光下强健体魄，守护光明。
3: 我们学校构建了监测、干预、教育、活动4维防控体系，从硬件升级到习惯培养，从专业训练到户外赋能，全方位筑牢护眼防线。我们希望通过点滴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2: 尚德实验小学的实践是我区近视防控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四前并举、三方共管策略，累计投入超2300万元，完成校园灯光改造，配齐可调节课桌椅，建成35所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建立1年4次全覆盖筛查机制，每年为近9万名学生开展近视普测工作。近视防线前移至低龄、家庭、教育一线，实践早监测、早预警、早干预。创新2类5级预警体系，同时丰富校园体育活动，保障每日户外光照时长，深化家校协同，凝聚防控合力。截至目前，我区学生近视率稳步下降，相关经验获国家级推广，如今爱眼护眼已成为校园新风尚，社会新共识，共同为青少年擦亮心灵之窗。
4: 我区始终把青少年视力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近视防控纳入教育综合评价，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深化家校协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控措施，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功，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钱栋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精湛技艺跨区域协作区供电公司，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

0: 电平稳有序。
1: 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滴落式熔断器改制搭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斗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千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式熔断器改直搭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式熔断器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1: 由于此项带电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机制，特邀嘉兴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前动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100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3: 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0千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时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1: 接下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作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
0: 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组织部分亲子家庭、生态环境志愿者及渔青学习社代表走进丁宅乡渔南农事服务中心，开启桑田之梦、万物共生沉浸式研学之旅。
1: 活动依托丁宅优质生态与农创资源及数字农业、非遗蚕桑生态科普于一体，在数字农业展厅，亲子家庭近距离体验智能灌溉、云上农事监测等智慧农业技术，小朋友化身小小主播体验云端带货，真切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生态保护与丰产增收双向共赢的发展图景。在蚕桑文化馆和生物多样性科普馆，大家溯源上虞千年蚕桑文化，了解蚕桑生长周期和种养循环的生态智慧，通过珍稀动植物标本探寻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境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氛围热烈，孩子们巧手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秦天天、石玉成报道。
0: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房，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房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青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 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4: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5: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1: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霞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野义报道。
0: 山野风物正当时，下环镇农家十四烟火升腾，流传百年的乡土沿袭招牌四吊脚热气腾腾全新上桌，一口鲜醇山野味儿，蕴藏广西世代相传的待客之道与耕读家风，成为游客寻味于南、邂逅乡土温情的必尝特色佳肴。
6: 击鼓于南，广西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管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7: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男子也过得去哦。我土话讲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8: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就全组织里，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意义。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锅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9: 达标了之后才可以。
8: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那每个房大概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7: 到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瓦罐告诉早晚的那个地方来，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9: 款待新郎官，
7: 对，款待新郎官的，
8: 对，洋就冻当洋人，啊，想冻就冻，像这个扣子八百万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10: 就是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7: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推出去。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 0575-8122-6088。 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堂。
2: 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
1: 都有。
2: 再深吸一口气，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3: 对，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4: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梅豆。

0: 哎，今天我们来到了玫瑰的天堂——花墨塘。嗯，你看这放眼望去啊，都是粉的、红的、白的，各种各样的玫瑰都有。
1: 再深吸一口气，
0: 多香啊！这玫瑰花香特别浓郁。
1: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赏玫瑰、吃玫瑰、做。
0: 哇，这些都是可以摘的玫瑰吗？
1: 这都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玫瑰，
1: 又能吃，然后又能用。这个花你可以直接尝一下。嗯，
0: 有点甜甜的。
1: 对，一点点甜甜的。
0: 你多摘点，一会儿我们做那个，
1: 拿来做那个鸡汤。
0: 对，还可以做香皂。啊，
1: 还可以泡茶喝。
0: 对。嗯。

0: 我们采完玫瑰花之后呢，去做我们香喷喷的玫瑰香皂吧。
1: 如何才能让这个玫瑰花在时间里面保存得更久呢？
0: 对，那就是做成我们的手工香皂。
1: 来，
0: 动手吧。
1: 动手吧。哎，那我们等待的时间就去吃鸡堡吧。
0: 走吧。
1: 走。
0: 做完手工皂，最期待的一刻就是
1: 开饭。
0: 哎，这个鸡怎么
1: 在里面洗澡啊？那给它加点花瓣吧。
0: 那也太性感了
1: 吧。浪漫。
0: 这汤里面又放了点啥呀？感觉有点中药的味道啊。
1: 这个是药膳的鸡煲，来吧，来一碗汤。你看，有着玫瑰的香气。
0: 这个烧烤汤，
1: 对，玫瑰的花青素都已经整个融在这个汤里了，就着今天的非常新鲜的这个鸡，
0: 喝下去之后就感觉
1: 暖暖的，而且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玫瑰清香。
0: 喝完汤之后，我们当然来尝尝这个肉啊。

0: 我们今天是赏了花，喝了玫瑰鸡煲，还做了手工皂，真是浪漫又充实的一天。
1: 对，我的视觉、味觉、嗅觉都得到了满足。
0: 那今天我们在花墨堂的寻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啦，回家。
1: 不对，我还有两块香皂没拿，
2: 我快去快去。
3: 有人说我们模仿，说我们价格高，说我们只适合打卡。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真正的清明。

只是想把大城市的舒服优雅的用餐体验带到上虞，做出既好看又好吃的菜肴。所有的争议，我们都用诚意去回应。做青柠这么久，最不在意的从来不是别人说什么，而是我们的菜到底值不值。所以我们坚持用当天的新鲜食材，坚持手工打磨每一道工序，坚持把成本都砸在食客能尝到、能看见的地方，不尝噱头，只尝真材实料，这是我们对食物的尊重。

0: 很多朋友说清明的菜看着精致，是不是只能拍照打卡？今天呢，我们第一道菜就用这盘黑松露酱苓胺笋干来打破这个刻板印象。
1: 其实这道菜看得很简单，一般都是要泡发的3天，那个笋干才能够泡软，反复的去老根。现在我就把黑松露刨上去。
0: 你看，打卡只是这道菜的附加项，真正的底气是笋干的嚼劲和黑松露的香气。清明做的不是网红款，而是你吃完还会想再来的味道。很多人说清明的菜看着有新中式的风格，但是不是在模仿别人呢？像这道私房宫廷玉香鸭，从根上来讲就是剩余的味道。
1: 这道鸭子其实我们是选自了下馆的老鸭，年老鸭，经过了上虞的老底子那种做法，考验的就是火候和耐心。其实这锅汤我们是用整只龙虾和活明虾熬制出来的。
0: 所以说啊，清明的价格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熬汤的时间，选料的讲究，现做的新鲜。清明做的不是预制菜，也不玩低价套路，贵的明明白白，而舌尖上的味道会告诉你它值得。
2: 在这里，好看的风景和地道的口味都不缺席。愿你读懂上虞，也爱上清明。
3: 在渝南山路皖西之畔的下馆镇，有一种藏在深山中的特色美味——皖西臭霉豆腐。走进下馆镇的皖西土特产生产车间，一股独特的臭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正按照古法流程，有条不紊地制作臭霉豆腐。
4: 我们这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过来，主要的质量把控还是凭那多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他们凭感觉挑选。然后第二层呢，还有就是发酵发好以后，然后再来一个细致的检查，把不好的发酵没发成功的那些都挑出来。
3: 作为上虞上品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皖西臭霉豆腐采用传承3代的古法发酵工艺，在无菌环境中接种优良毛霉菌，经过恒温发酵，让豆腐自然长出洁白绒毛，全程无任何额外添加，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醇厚风味。白粥配一块，就是老上鱼刻在心底的乡愁滋味。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

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长城。这条跨越数千年的悠长脉络，东起山峦绵延，西沿荒漠浩瀚。长城与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大致重合。长城地带大部分位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由于降水、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恰好处在我国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地理交汇处。作为千年文明的实证，长城融入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与和”。它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与共的历史，也积淀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这首民谣是上世纪上半叶长城周边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古代明长城大体位于北纬40度附近，处在生态环境的转换和过渡区域。长城东段是降水较多的森林地带，受暖温带影响生长落叶阔叶林。

0: 在温带则是繁茂的针阔叶混交林。长城沿线自东向西，距离海洋渐远，降水逐渐减少，气候分布由半湿润变为半干旱，干旱植被也变得稀少。一方面承载军事防御功能，一方面位于地质地貌过渡地区，因此在山区，长城大多建于地形险峻的山脊或分水岭地带，少数建于断崖顶部。在高原，长城多构筑在草原与荒漠，而在河西走廊，长城则位于绿洲与荒漠之间。
1: 我们国家的北方特殊的地质地貌呢，使得这个地方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和泥石流。这个地方处于半干旱半湿润过渡的地带，每年的降雨啊容易集中在夏季，这样的话也容易导致山洪爆发，水蚀现象啊特别严重。从历史上来看呢，长城内外周边地区啊生态环境还是相当脆弱的。
0: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2019年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确定。
2: 虽然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在文化二字上，但是生态的这种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叫环境配套工程，在这个里面也特殊的去强调了一下我们这个生态基底非常重要。那么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要结合一些生态类的项目去做统筹，比如说水土流失防治的、生态修复的以及水污染防治等等。所以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当代它是一个绿色基底上的古色，这个青是作为底子，不容忽视的。
0: 长城地带生态遭受严重影响的历史脉络，可以远溯至秦汉时期。将燕、赵、秦的北部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长城以南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元大都美轮美奂建筑兴起的同时，城方连片的林草衰减消失。当时民谚称大都出西山雾。自明代时，大量移民到此定居，耕垦面积日益扩大，建筑材料与新碳燃料需求有增无减，森林草原植被受到破坏，局部地区已显现出土壤沙化的趋势。
3: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啊，采纳了当时朝中大臣宋讷的建议，在北部边疆实行军队屯田，从辽东地区移植到甘肃北方的九边，充实军队，由军队开垦荒地，就造成了长城地带啊，整个植被的破坏。文献记载啊，说山崖之上无尺寸可垦之地，由此啊，造成了大面积的这种沙漠化。
0: 南面临山，山不绿，土薄石厚，草不生。曾几何时，南荒滩是八达岭镇和康庄镇部分区域的代名词。康庄到南口曾是北京三大风口之一，最大风速达每秒20至23米。长期风蚀对长城地带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翻开延庆县林业志，记载着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八达岭康庄风沙危害区治理工程。
4: 这个地方的地域条件是非常差的，下边整个就是几排沙石，在这荒滩的核心区的五万六

0: 全部范围之内，如果没土没水，任何人栽树也栽坡，把土运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再回填，由这一坑土，它能够根系非常发达的跟地气接上了，所以说它才能够正常生长。在山上这一块造林的难度同样也不小，巴德岭这个地区的山上多处都是光山秃岭。 没有土，能够挖坑的就人工挖坑，不能够挖坑的就人工搭檐实行爆破造林。没有土怎么办呢？把土运到山下，人工背土来回填。所以到现在，山上的树木呢，长得也非常良好。
1: 种下绿色，收获生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0里长城地带筑起绿色屏障，成为30年绿尽沙退的时代见证。荒滩之上生长出120,000亩林海，裸岩上树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堪称造林奇迹。
2: 干活时候我是大约1972年、1973年开始干活，那时候就是我还是干什么放牛、放驴。 这个到处都是这个荒滩，到了1985大面积栽果树，把这个荒滩呀，基本上都改造成果树。从过去十五堡到种上这个经济林之后，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解决了老百姓生活问题。
1: 近年来，北京周边围绕乡村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林下经济。 回首当年，明朝戍边将士将板栗栽培结果，也解一时温饱。数百年之后，林果产业已然是一面金字招牌，助推乡村振兴走上快车道。 海拔1000米的九眼楼长城，李树生正在开展野生植物本底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意外发现了约800株野生紫椴，这是迄今为止北京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野生紫椴群落。
3: 在新中国城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植物，跟以前的颜色不太一样，通过找专家来鉴定啊，确定为紫椴，北京市稀有植物。这次发现主要在九眼楼景区周边紧邻城墙附近，大约有150亩左右，800余株，零星分布在长城景区范围之内，在海拔的900到1200米之间。
1: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中强调，要保护长城周边的文化景观。 同时还要保护与长城相对应的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3年前，全国仅存几十株的丁香叶忍冬，被发现生长在堪称长城最险段的箭扣长城之上。或许正是箭扣长城的高险。
4: 与丁香叶忍冬的珍稀相互成就，才让人们目睹了这一极难见到的画面。经过7年的箭扣长城修缮，我们对这个接近5000米长城修缮段里边，经过了甄别寻找，在海拔1000米箭扣长城呢，发现了濒危植物30余株吧，非常珍贵。
1: 在修复箭扣长城的过程中，工程队将原本应该砌砖的地方向后错出一块成砖的位置，好让植物的根系和枝干不受外界的干扰。为丁香叶忍冬挪砖，也是在为长城生态环境保护开路。在修缮过程中采取的具体保护方法是不要去动它。
4: 和其他树木隐藏的办法来保护它，外人呢不能轻易的看到它，所以说现在生人基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1: 探寻长城的生态环境变迁需要持续观测植被的生长。在以往的长城保护项目中，长城上的植被是砍是留存在争议。有的专家认为，长城周围及上面的植物可以减少对长城的风蚀和雨蚀，起到保护城砖的作用，需要保留。有的专家则认为，乔木生长产生的根蒂作用会对长城造成机械性破坏。
2: 实际上从国际的理念来看，遗址上面伴生的一些植物其实也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部分，留还是去是要有一个影响程度的评估。植物它有不同的种类，它有不同的根系的生长方式，然后它长在遗址的不同的位置，那我们要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情况来评估，以后来决定去留。
1: 在森林面积达130,000亩的北京最大国有林场京西林场，杨威利正与工人们一起对缺苗地段进行补植补造。
3: 通过我们这些抚育措施呢，进一步改善了这个林分结构，使这个树种不再单一，增强了生物多样性，提高了森林质量，降低了病虫害的隐患和危害，提高抗病能力，森林生态啊效益得到增强，促进了这个林木的健康生长。
1: 建国初期的北京林木覆盖率不到2%，1981年覆盖率约13%。目前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接近45%。

对。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0: 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陛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招人呐！我自西出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尽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哼。

我是坐地府，还地府呢？你想去我都不去，我老费还没活够呢。我还活着，不是我救了你，你能躺在这儿？别说话了，躺好别动，听我慢慢道来。来喝口水。 我在南州安顿好裴侍郎后，就打马北归，正好碰上了卖胡椒的，价格公道，就把南州弟子们孝敬我的金银全买了胡椒。我想着呀，回了长安，到鬼市一倒卖，再赚上一笔。嘿，谁成想、啊。

0: 正好有排驼加大木扇，我那些胡椒才能用得淋漓尽致。嘿嘿，不过卢凌风，我这次要是救不活你，那我可就亏大了。那些都是好胡椒，你去打听打听，一斤胡椒能换多少只鸡？我老费后半辈子，一天两只鸡，你可得管我啊！
1: 国庄，他回金吾卫，替你探案去了。
0: 真的吗？我见可见。他那个伤的确实挺重，可我是神医啊，你伤的比他还重呢，你得好好养伤啊。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1: 可是，
0: 哎呀，你别说话了，赶紧睡觉吧，养精蓄锐，好恢复元气呀。

0: 孙望因妒忌而出言不逊，秦孝白一发雷霆之怒。
1: 对，就是这样。
0: 那孙望负气而走，毕老板就没送死。
1: 送了呀。
2: 仙绿狼留步，仙绿狼留步。哎，仙绿狼，
1: 新来的花魁就在楼上，我让他今晚专门陪你。
3: 这再好，也不过就是花钱可以得到的歌舞伎而已。我邪绿狼看得上吗？
0: 原来这个孙望到霄云楼也会叫歌妓。
1: 以前是叫的。
0: 哦，
1: 就是最近一年好像是没叫过。
0: 最近一年。

0: 按楼凌峰查案日志所记，这马府有诸多疑点。樱桃，
1: 明白。
0: 老人家好，啊，
1: 我手上有几个小奴，想卖与好人家，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不知是真是假。
0: 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 马府的娘子强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一年前就把府邸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
2: 1年前，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

0: 此二人有奸情，哎，
1: 不可贸然推断。大理寺苏明见过马夫人，你是大理寺的，
0: 前来拜访渭川官府。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卢少卿他忙，所以就派我来了。
1: 那进来吧。问来问去都一样。这些话我已经跟卢凌风说过了，你去问他好了。苏某只是例行询问，多有叨扰，见谅。那个听卢少卿说，贵府有好马。巧了，苏某也是爱马之人，能否？都说爱马。
0: 无外乎就是怀疑孙旺的死跟我有关系吧。想看马，你随便去看。我累了，不陪。

0: 恭喜苏代少卿。
1: 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确实有个代字。
2: 有
1: 啊，大理寺代少卿苏明，见过各位同僚。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最好是能文能武者，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寻卢少卿下落。怎么，无人愿同往？
3: 虽为代理，可您也是少卿，这大理寺之内，只要您点，谁都得听命。只是，您要问谁手上无事，这大家可就为难了。
4: 对呀，自卢少卿到大理寺，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虽已了结过半，但疑难之案颇多，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哈哈，
2: 是啊，别说是鬼市了，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绝不推辞。啊，是朝廷俸禄嘛，只是太忙了，还希望您体谅。不过，差役呀、暗探呐、您随意调遣。
1: 他们常出入鬼市，极容易走漏风声，还是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忙，那就都忙去吧。

0: 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0: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1: 真给钱？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0: 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我们才不抢呢！还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我为何要害他？
1: 杀人取干换钱。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当然有了。
1: 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嗯，
2: 是啊，是那家伙。
1: 吹了两大袋子胡椒，又把魔王吹退了。这叫花子多大年纪了？挺
3: 老的，具体岁数又看不出。他
1: 可有酒糟鼻。
2: 对，红红的，长得可难看了。
1: 有老肥在，如风应武大将。
3: 我哪有这么下海的风来？
4: 我的手。

0: 是你，苏无名。哎，不对呀，我听说你不是守邻居了吗？你跑鬼市来算计我干嘛？
1: 不如此，我怎么能找到你？嘿，
0: 去去去去去！你们两个小子，还吃里扒外啊？嘿，
1: 哎，
0: 拿去吃，拿去吃！
1: 我的鸡，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容易。
2: 老飞，卢林峰在哪儿？他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

0: 随我到大理寺，你可愿意？
1: 愿意。
0: 如果继续留在金吾卫，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可到了大理寺，
1: 无妨。
0: 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国庄都愿意。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是为朝廷，为黎民百姓做事。
1: 国庄牢记，
0: 好兄弟。

射击脚下，是，直接射上。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

0: 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撕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
1: 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0: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若脱臂，
2: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臂。
1: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脱臂作祟？我是不信。
2: 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学博士孔茂、温汤监何池以及协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过庄，必死于其手，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1: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你可有证据？
2: 我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1: 这又能说明什么？罗凌峰，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
2: 我罗凌峰铲壁，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暗明心。
1: 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
2: 知道。
1: 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十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陆凌峰，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2: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但陆凌峰铲壁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
1: 通公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
2: 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
1: 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心好痛。静儿，我曾经对不起你，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草，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桧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妈妈，我来帮忙吧。哎，你这，快出去！哎呀，都是物业，我快出去！一会儿是不是上公司的？快去化个妆。可恶！哎呀，出去！我去。你在家化什么妆呀？
1: 江丽啊，江丽啊！
2: 妈呀，你来干什么呀？
1: 你这孩子又忘了，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张小姐，四个人和夏普柴。
0: 我也和人说好了，我不见。
2: 那妈妈人都约好了，你不见啊？
0: 不见啊，以后别再安排了。<笑>
1: 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
0: 爸安排这干什么呀？真的是。
2: 哎呀，佳丽啊，佳丽啊。
3: 这妈妈人都约了，你就先见见再说，好不好？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啊，我只是走一个过场，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
4: 妈妈，我们回来了。
2: 爸爸，小总，
4: 老舅买回来啦。哇，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大葱只买半头，蒜就买一颗，今天浪费了。五个人吃饭的，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不。

1: 妈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收的真干净啊，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哎，我说吧，小嫂没问题的，儿子长大了，懂事儿了。哇，姐姐的大喜事儿，高兴都来不及呢啊！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小嫂，妈妈厉害吧？哼，你看这房子大多了吧？啊！
0: 小嫂，别介意啊，谢谢您把电话让给姐姐。晚上我跟你一起捂鬼远处。
2: 你看吧，还是我姐最疼我。
0: 我去洗洗个脚呗，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哎，这就对了。
2: 你一直看手机，有事儿啊？
0: 对啊。
2: 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0: 看书。
2: 看什么书啊？
0: 最近喜欢陆羽的《茶经》。
2: 嚯，古书。
0: 你打游戏吗？那你打什么呀？
2: 打实战啊！张小姐，我实话实说，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我本意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有女朋友，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陪你演戏是吧？
2: 冰雪聪明。这还。

0: 那这样，我们加个微信。
1: 哎，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或者跆拳道练乏了，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我叫我朋友带你。来来来，你扫我。
2: 看来他和你聊得不错呢。
3: 是啊。哎，我们俩别光看了，你尝尝这蝴蝶酥，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但是特别好吃，
2: 是
3: 你尝尝。
2: 好啊。嗯，味道还真的不错，
3: 不错啊。
1: 嗯，宝宝，我堵在路上了，跟阿姨说一声抱歉，我马上就到。
4: 注意安全，我们等你。
2: 这好主意啊！好啊，那我们走吧，
3: 走。嗯，
2: 咱们去恒隆还是去瑞欧吧？
5: 奶奶，哎，这心安理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
2: 当然了，老崔他们花了心思维护了多少年了。哎，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5: 长得有点奇怪。
2: 这棵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啊，
5: 我就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奶奶记性真好，我都差点忘了。嗨，
2: 后来你就跟你的父母出国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5: 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2: 奶奶也很想你。
5: 走。
2: 志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里边吗？
5: 不知道啊，应该快出来了吧。
2: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5: 一年左右。这么多年没回来看您，这一次好好陪陪您。
2: 好啊，那我把你养胖一点。
5: 好啊。奶奶。嗯。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2: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倒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他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他了。哎，对了，听说他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5: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2: 改天我约他来一起喝茶，他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5: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6: 没有，是我的问题。
5: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7: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2: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啊、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7: 这是志明吧？
5: 崔叔。
7: 哎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2: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嗯、配西兰奶茶。
7: 好的。
2: 嗯，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啊。志明，你要吃什么？
5: 我和奶奶一样就好。
7: 行，那我去准备啊。
2: 好。哎，那个是承欢的。
0: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2: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0: 好，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2: 佳亮，您也在这儿啊？
0: 奶奶，嗯，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2: 对呀。
0: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0: 那这位是？
1: 奶奶好呀，
2: 是我是他的相亲对象。嗯，
0: 奶奶，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2: 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饿死鬼一样的，
1: 教练还没来呢。妈妈，我长身体了。行，我不吃菜，吃点饭就行吧。
0: 哎，哎，这昨天的慢慢吃，重新的。
1: 妈妈，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0: 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
2: 给你豆腐肉。爸爸妈妈，嗯，家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这么晚还开？啊，没事儿，等他来了再吃。
0: 嬛嬛，我在心安理碰到嘉亮在相亲，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是嘉亮，来了。嗯，嘉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那怎么行呢？等他，等他。
1: 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嗯，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
0: 爸爸来。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呀，姐，吃饭是走尊重式的。好了。 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哎，妈妈，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好，好，好，都是你被逼无奈行的。新家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3: 别冷静了，别冷静。
0: 再冷静，脚凉了，坐坐坐坐坐，走哪儿去啊？
3: 不是，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啊，
0: 新家亮，我问你，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3: 哎，不是不是，
0: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
3: 结果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哎，不，是误会，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程，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0: 理解你，先理解我呀。我妈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
3: 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就问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新家亮，你又骗我！哎呀，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0: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哎，
3: 不是，新家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0: 哎，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别碰我！
3: 哎呀，我，对不起，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0: 新家亮。
4: 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打的就是你！不，
5: 再说谁是海王啊？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谁相亲去？
4: 我的妈呀，怎么就跟着过不去？没有，
0: 来帮你揍他来了。
4: 你还要揍？嬛嬛，
0: 哎呀呀呀呀，干什么？
5: 哎，小伙子，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3: 是我的呀。
5: 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赶紧去开吧，
4: 行了，你别说话，
0: 赶紧的，
4: 我
0: 别说了。

0: 你彻躲在门口了，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
1: 是呀，小伙子，赶紧走吧。
2: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来来来，我回去。赶紧走吧，这是。
0: 王伯爵，
2: 呀，小枣啊，这么高了，来来来，帮我提着。梦，你怎么来了？嗯，没事啊，没事。来看看你，看看干妈来了。
1: 你说你这刚一来就让你看了一场闹剧。
3: 一会儿你上去以后，我妈那儿，你一个字都不会说了，放心吧。走吧，回家走。哎，
4: 小枣，快毕业了吧？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的？
5: 准备工作了，你找我干嘛？
3: 妈妈，你回来了。
4: 哎，
3: 快递呢？
5: 退了。
3: 退了？
5: 不过。
3: 我捡回了个人来，
6: 是不是来了？
7: 干妈，
8: 毛毛，
7: 毛毛，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8: 我不是想你了吗？
7: 我妈说我没良心，都不来看你，我不是来赔罪来了吗？走，该赔罪。
3: 这么长时间不来，
9: 来来来，坐吧，好不好？
7: 哎，我跟干妈坐。哎呦，哎，丁丁呢？ 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啊！哎，今儿两桌都不能来了吗？哎呀，不来了，你们先吃吧。
9: 老酒肯定得配合呀！
7: 来来来，吃吃吃吃饭。
9: 哎呦，
7: 干妈，你多久没来了呀？
9: 谢谢干妈。
7: 来，好。哎，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
9: 嗯，这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了。苏州河畔的灶台女神真的非你莫属。哼，
10: 真是。
9: 看看啊，六菜一汤，五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
10: 来吃吃吃。
11: 本来嘉亮要来的，
10: 干妈。 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10: 毛毛，
9: 你是嫁的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
10: 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
9: 缘分都还没尽。
10: 嗯，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
9: 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他
10: 倒没有对不起我啊，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
9: 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
3: 你姓李了？嗯，
9: 李哥。
3: 哎呀，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嘛？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
9: 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10: 不说不开心的算了啊，欢欢，我不是带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哦，
9: 哎呦，
3: 人都也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9: 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
10: 这样，
9: 这么白吃白喝呀？
10: 有那么多？你看，
9: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
10: 哎呦。
9: 我会洗的，
12: 干嘛？你的羊驼衫，我有羊毛衫，我喜欢这样。不是呀，我求你，谢谢。
9: 小枣，你的，
12: 谢毛毛姐，
9: 喜欢吗？
12: 快坐。
3: 哎呦，呼了嘎都钞票。
10: 没有。
12: 快吃吃吃，
9: 来。
12: 哎呦，钢笔啊！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
10: 我们卖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12: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
10: 哎呦，
9: 加油！
10: 来来来，
12: 吃吃吃，
10: 干妈，
12: 来，哎，
10: 来，
12: 啊，多吃菜，多吃菜啊。

0: 哎呀，这个鱼怎么也没人做啊？哎，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安生，谢谢你啊，帮我断刘宇你身面前舍身堵枪呀。
1: 这谢什么啊？这不我应该做的吗？
0: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也不听。哎呀，
1: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0: 没有啊，
1: 带你去个好地方，走。
0: 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好地方啊？对呀，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1: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嗯，
0: 还行吧。离婚拿的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
1: 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0: 你以后所有的饰品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1: 好了，买豪气呀！这柠檬是酸的，沾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0: 来，还有一个甜的，酸甜苦辣，
1: 这是我的无忧套餐，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0: 婚姻是什么样的？ 婚姻很可怕吗？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家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慎之又慎才行。
1: 你跟辛家亮？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辛家亮是富二代，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
1: 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
0: 能演吧？骗了我3年，我都完全不知道。
1: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 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3年当中。 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 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这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
0: 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 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对，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
1: 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
0: 来吧，走一个。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在弄什么呀？
2: 算来算去还不够。
0: 算什么？
2: 欢欢的嫁妆啊！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哎呀，他马上就要结婚嘞，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0: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哎，
2: 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妈，还有嘞，你先送给我的两朵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嘞。
0: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啊？给女儿凑嫁妆啊？那来来，这个表你也拿去。
2: 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的。晓得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的。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哦，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心理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

0: 您当天安排见家长的。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消失。
3: 散会，万成欢。
0: 这个我帮你拿回去。朱总，我先过去了。
3: 坐。
0: 谢谢姚总。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0: 明白，何主好。
4: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懂了吗？
0: 懂了。
3: 闭嘴。
4: 懂。
3: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具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
0: 姚总，之前都是 Sherry 在谈价格的。
3: 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0: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具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3: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0: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3: 麦晨欢，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新家亮？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在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
0: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
4: 我看这个麦成欢还是挺老实的，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
3: 无所谓，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
5: 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
0: 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
5: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0: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
5: 这还不容易？你跟新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
0: 哎，
6: 这个才是你的。
0: 什么呀？
6: 刚才快递刚送过来的，我就顺便给你带上来了。
0: 谢谢啊。
5: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啦？
0: 没有啦，
5: 说说嘛，
0: 吵了一点小架。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这么八卦的。
5: 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0: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 工作是工作，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

2月24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

0: 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段。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八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像半山社区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我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我区新业态蓬勃发展，1.5万名新就业群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曾普遍面临就餐难、休息难、充电难、保障难、融入难等问题。为此，我区把服务新就业群体作为民生实事与基层治理重要抓手，盘活党群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全域布局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把小哥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的理念，聚焦小哥安居、发展、维权3大核心需求，深化点线面立体服务网络，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机制，推进城市主人翁融入行动，确保将暖心实事办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不断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漫游鹅江游船成功入选，这是继入选泛舟这里省级榜单之后，漫游鹅江摘得的又一省级荣誉，成为上虞深耕甜蜜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晚上7点，曹鹅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颁证新人。曹鹅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颁证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鹅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4: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0: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鹅江品牌，让更多爱情故事在曹鹅江上起航。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为丰富市民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谢塘镇从5月1号开始每周六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活动，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晋升新片场正式成为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晚风微拂，光影流转，夜晚的谢晋故里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改造升级后的老粮仓建筑群光影错落，氛围感十足。复古工业风建筑搭配温柔夜景灯光，电影文化氛围浓郁，一步一景皆是独特夜景风貌。市民纷纷到此休闲放松，大家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场景，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场内夜市烟火升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热闹有序，特色杂技精彩上演，晚风、光影、烟火相融相生，为市民带来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度挖掘谢晋名人文化资源，做优夜间文旅场景，将电影文化、复古风情与乡村烟火气巧妙融合，持续丰富夜游、夜赏、夜娱业态。昔日老粮仓如今变身乡村文旅夜间网红打卡地，极大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

0: 乡村文旅消费新动能。下一步，谢堂镇将持续做精夜游品牌，做优文旅场景，不断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景更出彩，群众夜生活更丰富。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一场暖心赠旗仪式格外动人。美团旗手张子文将锦旗与鲜花送到社区美团站点和艾米尔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1: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虞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患儿张敏诺今年六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界寺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0-50万元。这个2012年来上虞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2: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的去了解之后，联系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啊，还有一些爱心企业，来共同帮助和帮扶他们。
0: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3: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米诺小朋友解决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合计捐款了83000多，那我们也希望米诺小朋友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健康，尽快回到我们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来。
4: 米诺小朋友快点好起来。
1: 美团还有半山社区还有学校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然后差不多筹到了20多万，然后现在后续治疗还差个20多万的样子。
0: 从社区书记的贴心奔走，到同行互助，再到全员驰援，素不相识的上虞人用善意撑起了这个异乡家庭。目前孩子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5: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坊，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6: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7: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继续

0: 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霞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衍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
3: 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弘扬牌眼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

0: 柯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
1: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1: 9台吗？
2: 9台，对。但9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1: 正常区间，
2: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1: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2: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1: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2: 8点半。哇，对，
1: 一整天。
2: 对，
1: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2: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1: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2: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哦，对。
1: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2: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1: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2: 对对对，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1: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2: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质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1: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1: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医生很受人尊重，
1: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
0: 一条路，他走的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
3: 华服、生活用具等文物中才发现，黄沙苍茫之下，原本竟是一个山谷云集、繁华富庶的尼雅绿洲。第6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新域歌舞团独立演出的《五星出东方》将在这里首演。作为唯一一个地区级的演出团体，新域歌舞团将和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歌舞团等国家级、省级表演团体，以及来自俄罗斯、格鲁吉亚、韩国、泰国等多国的艺术团体同场交流。
4: 下面的观众的效果非常好。除了最早我们一开始那个屏幕的问题以外，你的面子很深，真的不像一个地区级的一个文化歌舞厅，虽然有差距，但是我们也今天的表现很不错。
5: 有些那个道具啊什么的，演员在台上摔倒呀，这些。下半场一开始那个洗澡嘛，不是3个人在洗澡下台他就脱臼，后面一直在演。刚才我就问了他，他说坚持，我能坚持到这上台。其实刚才上台之前，没有备用的演员，就没有，所以就一个演员就一个人没有备脚。我们今天彩排就是找出了很多那个差距，用明天早晨的时间把补上，然后明天晚上演出肯定会更好的。
3: 为了对舞剧有更好的理解，新域歌舞团的演员们在正式演出之前，常常去和田博物馆寻找灵感。
6: 它是我们的国宝级文物，它正是出自我们和田地区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一中国景护帛。它是。

0: 色锦之城，代表是汉晋时期中原纺织最高水平，是皇家作坊之作，由东汉皇帝赏赐给了金爵王，它被列入了全国首批禁止出境的64件文物之一，咱们新疆呢仅此一件，所以非常珍贵。中原宝，
1: 这已经不是新余歌舞团第一次到和田博物馆参观了，每次这些文物总在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他们理解角色，提高表演水平，每次他们也都有新的收获。
0: 在这里啊，还有一件文物啊，肯定能引起你们很大的一个共鸣和心灵上的震撼啊。猜出来是什么了吗？你看，有春军，
2: 春军
3: 凤，
2: 合个影，留个念。
1: 春君是五星出东方女主角的名字，五星出东方主创团队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从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中选取了这个名字，在和田版中由努尔比亚扮演，她也曾是最早一批前往北京的九个演员之一，经过3年的沉淀，她已从群演蜕变成为主角。
0: 所在地就是我们的尼雅亭，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考古时穿的一些衣服，包括他们用的一些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
4: 10年前我穿的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包括我们这边啊，当时他们考古时拍下一些照片。
1: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已经在这一次的发掘过程中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足以评为当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之一。但8号墓里一个带有王字的陶罐让考察队更加兴奋起来，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他们知道这里将有重大的发现。当新疆考古研究所的4位专家合力打开墓中一座棺椁的棺盖，墓里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这块织锦在专家手中轻轻展开，逐渐显露出蓝地白色织出的汉文五星东方中国，最终这行字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0: 所有的人准备好。
1: 好的。

五行出东方，立中国，织锦互搏，大致属于东汉到魏晋时期。互搏是古人射箭时保护胳膊的护具。锦从文字上就显示着它的出类拔萃，织物多为绞丝旁，如纱、绸等，而锦却用着贵重的金字边。五行出东方，立中国之锦，编织手法属于五重平纹精锦，代表了汉式织锦的最高水平。它色彩艳丽，日月双悬，祥云瑞兽，只有皇家才能使用。而这件织锦最吸引人的是这八个隶书小字，五行出东方，立中国。这是一句中国古代占星时的卜辞，简单来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连珠齐聚东方，这样的天象对中原王朝大吉大利。

古墓的主人可能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某位国王。在西域地区，尊贵的王侯墓葬中出现这样代表汉文化的随葬品，显示出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西域各族对汉王朝的认同。这种认同自西汉建立后虽历经劫难，却薪火相传，从未断绝。这是一种民族向心力的强大体现。

一部演绎历史的歌舞剧，服饰是否考究是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新域歌舞团所穿着的服饰是以尼雅遗址出土的墓葬作为参考所设计，用绚丽的服饰和亮丽的演员们尽可能地展现着和田的锦绣繁荣。

0: 你好开心啊你
1: 对，因为刚刚其实我哭了，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他们的掌声，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2: 很开心，
1: 真的很开心。
0: 跟你昨天演的时候状态不太一样，
1: 昨天还可以，但我没想到今天会更好。
3: 这不光是我们舞蹈演员就在台上的，其实台下有很多很多比我们更辛苦的那些人，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结果下。
2: 怎么样，现在手还疼吗？
4: 没有，
5: 忙不了到那地方去了。
4: 没有，我已忘了你说过这几个，我有些疼呀。
6: 今天好多了。好多什么？是我心情好了，这个小事情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就那个什么
2: 谢幕，
6: 谢幕的时候是大家一喊起来，我也心里也特别感动，要想起来哭的感觉。

0: 吧。
1: 今天也是米娜瓦尔的生日，首演的成功大概是她39年来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燕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近日，全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客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圩街道中学顺利举行，与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
2: 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客赋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教师以及名师工作室成员和他们的徒弟共同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两节精品美术课展示和一场深入的教学研讨论坛。活动中，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越窑青瓷档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探索上虞本地青瓷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随后，韩霞老师则以叠记新材为题，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与创意实践，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不仅深度融合了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也为现场教师提供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3: 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

0: 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游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梁祝的文化。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来了很多名师啊，然后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给我改进改进，让我以后有更多的成长吧。
1: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家乡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2: 课堂展示结束后，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活动进行了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更好的开展给出方向和建议。此次活动以名师示范、优客引领、论坛研讨的形式，搭建起城乡美术教师交流成长的平台，充分发挥优质课例的示范辐射作用，推动了先进教学理念与方法向乡村学校传递，有效促进了区域美术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为全区乡村美育提质增效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乡村育美工程，常态化开展优客下乡、名师引领活动，不断缩小城乡美育教学差距，让优质美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为全面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筑牢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近日，农工民主党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回顾总结工作经验，部署新一届基层委工作任务。绍兴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绍兴市委会主委徐勇，区领导蔡建红、陈琴出席会议。
2: 会上，大家听取了农工党绍兴市上虞区第一届基层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宣读关于同意农工党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请示批复，并选举通过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第二届委员候选人名单、农工党绍兴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倪红地当选为新一届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主委。会议指出，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是一个年轻的组织，也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组织。自成立以来，基层委团结带领全体党员，紧扣中心大局，发挥界别优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履职答卷。希望新一届基层委团结带领全体党员，以排头兵的姿态、先行者的担当，为上虞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为绍兴率先走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赴示范市的新路子，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实践新图景，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强调要强化政治铸魂，在薪火相传中扎根根与本，引导全体农工党党员坚守合作初心，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传承发扬农工党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始终与中共上虞区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做中共党组织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服务大局中做优言于行，参政议政要更加精准，紧扣上虞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基层医疗提质等重点领域，力求产出更多有分量、能落地的高质量建言成果。要锻造过硬队伍，在持续蓄能中夯实基于本，以换届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班子整体功能，着力加强五种能力建设，推动组织运转更加规范高效。要加强作风建设，引导全体农工党党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日前，区直机关于京上学大讲堂第17期专题讲座开讲，讲座聚焦

0: 发展经验与正确政绩观，旨在引导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先进经验赋能上于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讲座邀请省基层宣讲名师司国新，以义务发展经验与正确政绩观为题做专题授课。讲座中，司国新围绕义务发展的实践历程、核心经验与启示，结合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从理念引导、路径探索、作风保障等多个维度，系统阐释了正确的政绩观内涵。通过鲜活案例与详实数据，剖析了义乌如何立足实际、敢闯敢试，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推动区域发展，为与会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知识盛宴。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讲座既是一次思想的充电，也是一次行动的赋能。大家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把义乌发展经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作为推进我区三支队伍建设、深化青春党建工程的重要平台，于今上学大讲堂已成为机关干部理论学习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下一步，于今上学大讲堂将围绕干部成长需求中心工作任务，推出更多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专题讲座，助力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近日，有区
1: 宣讲中，授课人通过四渡赤水的战术智慧、飞夺泸定桥的英勇壮举、半条被子的雨水情深，以及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坚韧历程等鲜活故事，全景式再现长征史诗，由事入理，
2: 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基层党建长征路。
3: 今后我们要学习长征精神，遇到困难不退缩，好好学习，迎难而上，努力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 今年恰逢得益于良好的田间管理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全区小麦整体长势喜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0: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1: 正企同心，携手共进。5月18号下午，2026年上虞区上市公司发展座谈会举行。与会上市公司围绕企业发展、产业趋势、创新转型等方面深入交流，畅谈感想，分享心得，共谋新局。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讲话，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程程、阮成华、冯世凯、蒋金祥参加。5月19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物业服务问题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为抓手，抓实抓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群众心坎上，全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区领导罗一鸣参加。5月20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暨春晖大讲堂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学习会第二期在市民中心报告厅举行。区领导钱林江、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5月21号上午，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暨文商旅促消费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塑造比较优势，推动提质增效，加快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全力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区领导周小国、孙伟琴参加。5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

0: 员、副主任胡宝荣参加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做交流发言，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5月22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发展等重要论述。区委书记钱宁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5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宁江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锚定关键赛道，强化创新驱动，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阮成华参加。5月21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讲起会议，区领导王文松、范国海列席会议。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谢谢王总。
1: 王总，既然如此，那我们二位今天就代替波提切利一起敬大家一杯。

0: 小鲁上，焦外的小路在下边，小鲁上，我把高带。姚总，姚总，你终于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王，哎，王总呢？
1: 他走了，
2: 回头我再给你算账。
0: 姚总，今天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谈下了一个折扣，你猜多少？
3: 我们谈到了20%。哎，
2: 陈华，姚总他酒量不行，这杯得我替他跟你喝。来，陈华，我替姚总喝。
0: 啊，姚总不行啊。
2: 那个，
0: 那既然这样，咱俩喝吧。
2: 来，
3: 谁说我不行？

0: 我就说他不行嘛，也没想到这么不行啊！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那这就饭店到酒店，这距离这么近，也不好打车呀！哎呀，跟个双开门大冰箱似的，在这儿躺着，咱俩也抬不动他呀！哎呀，
1: 我倒是有个办法。
0: 老板，那个推车我明天还您啊！哦，
2: 别弄坏了啊！哎，放心放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谢谢啊！哎，哎，慢点慢点，你小心啊！
2: 没事没事，等你。
0: 教你一下。哎呀，哎呀，等等等等，你鞋垫鞋垫。
2: 哎，我穿一个。
0: 其实何东，啊，
2: 我忍你这袜子很久了，
0: 你忍我袜子干啥呀？
2: 他看上去吧，有点儿，这是西装正装袜，而且穿西装都这么穿呀、啊？
0: 这多了，这么多。哎，咱不能把他这么拉回去，万一让同事看到了不太好。
2: 那咋办呢？你拿你的衣服给他遮一下吧。
0: 哦，不，哎，你等会儿。啊？
3: 这好机会你不合张影吗？跟他。
0: 那也行，整的挺委屈。快快快，那你给我拍啊！
3: 我给你拍。等会儿，哎，一二，来，来，站起来，一个，三，二，一，哎呦，我，哎，
2: 这怎么着也就你了。不过需要帮忙吗？
0: 哎呀，谢谢。
3: 何彤，你有他的房卡吗？
4: 不行，在他办公室呢。
3: 那你快取一下，我把他先送上去，一会儿上面集合。
4: 啊，
0: 你能不能等等啊？
3: 快点，哎，
0: 我先去了。
3: 去吧。
4: 别看了。哎，妈，妈，什么衣服啊？哎，陶志明。
0: 床好硬啊！一会儿给你换啊！我要换床。手搭在我肩上，一二三，走！走！小伙，你干嘛呢？
3: 我勒他呢！
0: 你勒他干嘛呀？
3: 这我扶他呢，掉下来。
0: 你手腕就蹬，脸都刺了。姚总，姚总，姚总，
5: 有你这么按的吗？是这样啊，掐人中。哎，
0: 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儿。
5: 哎，
0: 他没死，快点！来，跟我，你有啥时候？啥时候？哎呀，哎呀，你先起来。
5: 我起不来，我起不来，他压在我腿上了。啊，
0: 不要推我！等会儿，等会儿，我高跟鞋。
5: 我就是不要他喝酒。
0: 不是，哎呀，你先起来。哎，上来了，上来，哎呀，上来了。
5: 哎，咱坐的这是水床啊，这是新款水床哈，
3: 走，
5: 哎，这是水床，对，
6: 水床。

0: 我去给他洗个毛巾啊，何忠，哎呦我天，我先走了。
1: 等一下，
0: 啊，慢点。嗯，
1: 小飞，哎呦，
0: 我不要，你快收起来吧。啊？
1: 都给你。
0: 不是，我真的不要这钱。
1: 你们可以走了，我要去游泳。
0: 去游泳？去哪儿游泳？
2: 何忠，
0: 姚志明，姚志明脱裤子了！
2: 没有，没有，在这儿，你别脱衣服呀！
0: 我没看到，我没看到。
2: 快，躺着。哎呦我天！我游泳。哎呀，你别脱了，开始。
0: 那个何忠，我先走了啊。
2: 啊，
0: 那个你，
2: 你回来取吧。
0: 啊，怎么了？
2: 钱包留下。
0: 哦哦，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走了。
2: 哎，你站住！
0: 又怎么了？
2: 裤子。
0: 那个。
2: 钱包留下，这钱咱俩愿意办，他给个小费咱俩。
0: 不是不是，什么呀？我不要，我不要，你快拿着吧。啊，还有报价表，我发给你邮箱了啊，我先走了。
2: 啊，哎，你慢点啊！你看，人走了你不脱了，
0: 你是干嘛呀？
2: 真心合作价。 挺好。嗯，返点数据。

0: 醒了。
1: 来来，你
0: 赶快喝口水。哎呀，
2: 我怎么怪了他？
0: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昨天晚上我跟麦成欢，我们俩给你推回来的。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吗？你当着人家麦成欢的面，你脱衣服。我要不拦着你，你裤子都脱了。哎，但该说不说，还挺可爱的。嗯，你还在那个板车上面摆着。
2: 脱衣服？
0: 啊？
2: 不可能。
0: 你看，你还不相信？来，我都给你拍下来了，你自己看。你看，这推你的时候，你看你这摆造型。你看，哎，
3: 什么意思啊？都这样，何总啊，姚志明，姚志明脱裤子了。
0: 这还有视频呢，我给你点开，你看啊。
2: 哎，滚滚滚滚！
0: 啊，那给你看看这个，你肯定想看这个。
4: 不看，走开。
0: 哎呀，不是照片了，正经东西，快，快快快！

0: 进。
1: 小总，您有事找我。
0: 坐。
1: 您昨天休息的还好吧？
0: 挺好的。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日常问候一下领导。昨天您给我的小费我一分没收，我全给合住了。
0: 邮件我收到了，你做得很好。
1: 嗯，没有没有，我只是完成了领导交代的任务而已。
0: 行了，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1: 嗯，明白。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吩咐吗？

0: 你为什么不靠你男朋友的关系去谈德山的底价？
1: 我只是觉得靠自己更可靠一些，不是吗？
0: 一个人除了工作能力以外，人脉也很重要。
1: 我认同您说的，人脉确实很重要，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可能有些关系，因为更想珍惜，更想保护，所以不想拿来利用吧。
0: 给你的。
1: 给我的。
0: 打开看看，你应得的。
1: 谢谢姚总，我总算可以邀请我父母来我工作的酒店好好体验体验了，他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你还挺容易满足的。
1: 是啊，我们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吗？谢谢姚总，您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您忙。
2: 又是使唤完小白兔，给根胡萝卜，开开心心又一天呢。怎么了？
0: 我的小飞。
3: 哎，我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炮打炮呀！哎呀，
5: 这好钱！
4: 哎，这个回去，哎，哟，嘿嘿，眼角眉梢喜气洋洋，什么好事儿？
1: 是爸爸有好事了。哇！你想不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啊？
4: 好啊好啊！
6: 不去。
4: 啊？哎，上个情人节我请你吃这个叫什么老娘舅，你说我小气寒酸。这可是高级酒店豪华晚宴，你还不满意啊？哎呀，
6: 不去不去就是不去嘛，退了。
4: 这订都订了，怎么退啊？
6: 哎呦，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呢？还高级没有套房，老不正经的，退了退了退了。
1: 哎呀，妈妈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我让爸爸带你去的，这是我公司的福利，不要钱的。
6: 你骗人！什么你公司福利？你工作这几年，我没见你发几次奖金。你们酒店价格那么贵，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不信。
1: 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公司的请柬，跟对外售卖的这个凭证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个运营总监，就是我爸爸给开车的那位姚总，很赏识我的，这都是他亲自写的，你看。哦。
6: 哎，真的呢，刘婉玉女士。麦莱天先生，
1: 真的，没有骗你吧？本来想让我爸爸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硬是不吃呢。
4: 哎呀，这个刘婉玉这个人啊，很难搞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啊。老娘舅嘛，太寒酸，这个高级酒店他还不满意，真不知道怎么吃。
6: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嘛，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现在去了吧？
6: 哎，嗯。这件事情是女儿的功劳哎，您拿去做什么好人啊？哎呦，哎，罚你啊，去把那个糖醋小排给我烧出来。
1: 爸爸要做糖醋小排啊，那得多吃一碗米饭的。哎呀，
6: 快！
4: 想要吃我做的那一口了？哎，不瞒你说，当年我就是用这个菜啊，俘获了他的芳心。不过他现在做的比我好。
6: 当初我还以为他真的很会做菜了。其实只会做这么一道菜，糖醋小排。
4: 好了，今天的晚饭我包了。阿玉啊，吃完饭我带你去四川路，去那家外贸店，把你上次看中的那件衣服啊买回来，咱们漂漂亮亮啊，开开心心过一个情人节。
6: 我太贵了，太贵了，还情人节十三弟啊，
1: 爸爸
6: 美为净了。哎呀，哎，套餐啊。哎，那你们这套餐里面包括什么呀？
1: 什么都有啊，海鲜也有的。
6: 海鲜啊？嗯，有没有龙虾？
1: 波士顿龙虾。哇，
6: 哎，有没有那个刺身？
1: 刺身，
6: 对，刺身
1: 有。

0: 欢迎光临，这是您的抽奖券，谢谢。哇，太棒了，爸爸妈妈！哎，姐姐，哎，叔叔阿姨，哎，爸爸妈妈，哎，你好，爸爸，不拿领，弄的帽子啊，哎，晓得啥叫老客了吧？就是我这样。哎呦，好啥么子啦，像个门童。哎，
1: 我今天在你边上，你不要太有腔调。
0: 我是故意突出你的，好吧？
1: 好了，
0: 您看啊，66号，66大顺，一会儿一定能够抽到奖的。
1: 抽奖的，
0: 还有奖的，
2: 对呀、啊，哎呦，
0: 有吃有喝，还有奖，简直是天上掉大饼了。
1: 馅饼，
0: 哎呀，带馅儿的大饼，好吧，我戴眼镜去，在这边，帮我发一下吧。
1: 太赞了呀！哎呦，简直是，哎，自助餐在哪里？
0: 两边都有的。
1: 哎，能，
0: 有，对对对对，哎，
1: 我中饭没吃啊，我要把本吃回来的。有，
0: 管饱管够的。爸爸妈妈，你们先去吃，我去后台一下啊。
2: 好，你先
1: 吧，去吧，
0: 有事叫我。
2: 哎，好嘞，
0: 好。
2: 来，
0: 在那边啊，陈花。哎，今天场内餐券显示售罄了，可现在活动快开始了，才进场不到一半人。
3: 售罄了？
0: 嗯。
3: 这样，你请 IT 的同事帮忙，给订餐的客人群发一个邀请信息。另外，宣传部拍照的时候注意一下角度，别让这个场子显得太空。时间还来得及，我们把活动再延后一些。
0: 嗯，
3: 快去吧。
0: 好嘞。
4: 一会儿那个区域你还得再去确认一下，酒水甜品得赶紧补。
5: 不用。
4: 哎，
5: 准备怎么样了，现场？
4: 我们准备差不多了，但是来的人有点少。
0: 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了。姚总，实际到达的客人确实有点少，不过我通知后台已经给客人发温馨提示了。
4: 陈欢，该不会是为了第一次活动顺利自己掏腰包支持酒店了吧？
5: 陈欢，你要真是自己掏腰包的话，记得之后找姚总报销啊，毕竟你是姚总的指定负责人。
6: 确定票都售罄了吗？
0: 确实售罄了，姚总你没担心，我再去核实一下情况。
7: 怎么回事？
8: 怎么没了？
9: 灯怎么没了？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贾亮，
2: 贾亮，
0: 这不新家亮吗？这搞什么呢？
2: 你干什么呀？
3: 阿姨，哎，叔叔，哎，太好了，你们也在，一起见证一下。哦，
4: 见证什么？
2: 明白了，明白了，继续，快快快快，继续，继续，继续。
4: 你们
3: 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就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了，对不起。
2: 嘉亮，到底要干什么？
3: 黄欢，我会永远当你的骑士，永远永远的保护你。

0: 钻戒，
1: 小伙子太会了，
2: 你去把朱总叫过来，看看麦承欢怎么收场。
3: 好的，
2: 麦承欢，嫁给我好不好？
1: 这样，
2: 嫁给他。
4: 我先起来，我不起。
2: 你先起来，我们出去说。
4: 你答应我，我就起。
2: 你先跟我起吧。
4: 我不起。
2: 不起。
4: 你先答应。
2: 怎么样？要举吗？
4: 来，
2: 麦承欢，
4: 来一下。
2: 你在干什么？
5: 妈妈呢？
4: 对不起，朱总，
6: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说现在你又怎么办？你谁呀你啊？哎，
4: 谁呀你啊？
6: 克制，
4: 谁呀什么怎么办？克制，让着让着的。
5: 朱总，朱总，
4: 啊，朱你就是那个朱是吧？啊，你管我们家欢欢开这么点胡子，你跟着让着让着让着让着，赶紧让。
5: 今天亮，
4: 再让一个，
6: 行行，你再让一个，再欺负我们家欢欢一个。哎，
5: 对不起，朱总，
6: 把刀给我放下。
4: 毛病，
6: 放下，
4: 欺负我们家欢欢。
6: 各位，刚才是一个小小的节目，小情景剧。
4: 不能继续啊！你把这给我松开，松开！你把这给我，这是新加亮！阿宇，
5: 你能不能别闹了？
4: 等等，他是我老欺负你啊？
5: 他没有，他没有，他是我的领导，人家平时很帮助我的，好吧？
4: 欢欢，你又生气了？哎哎哎哎！
5: 给我，孟欢，你说玫瑰花我也送了，伴手礼的折扣我也给了，我也包下你们520活动的所有套票，别生气了行吗？伴手礼的折扣是你给的？你不是要避嫌吗？我就偷偷让王总把价格给降下来了。嘉亮。
4: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父母爱情，是温馨，是温暖。你知道我为了想这个主题想了多长时间吗？结果你刚刚这么一闹，把我所有的成绩都抹灭掉了。欢欢，你要浪漫我给你，你要业绩我帮你，你要稳定我向你求婚。那我要怎样你才能满意啊？
5: 辛嘉亮。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在说什么呀？我刚看，
4: 请大家移步到我们中间的位置。
5: 我要回去工作了，你先回家，我们晚点再说，好吧？
4: 那你到底是答不答应我呀？
5: 我刚刚说了，我要去工作了。
4: 别生气，别生气，你工作就别拿了它了。

1: 听妈妈说，听妈妈说，人家家亮白那么大的排场来求婚，你可不要拎不清。
2: 妈妈，你别跟着一起捣乱了，行吗？
1: 我你妈妈胡说呀！
3: 有什么事儿等他回家再说吧。
1: 不要搞了，
2: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我又做错事了。哎，
1: 不，家亮，你是 OK 的。哎呀，
2: 我看其实这个酒店里自助餐也没什么好吃的。
1: 要不你跟阿姨回家，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
0: 啊，好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那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0: 谢谢叔叔，哎，
4: 走走。
5: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环节，请大家关注好自己手上的号码牌。
6: 真是大女主的命，有德山太子爷护驾，羡慕。
5: 今天我们的大奖是波提切利酒店总统套房一晚。
6: 被你气走了，
5: 让我们来看看幸运儿是谁。66号在吗？66号在现场吗？
1: 来，多吃点。
7: 这张阿姨
1: 够了吗？
7: 够了，好好吃啊！我原本以为欢欢做饭就很好吃了，没想到阿姨做的更好。
8: 这个也遗传呀，
7: 绝了！
1: 谢谢肯定。哎呀，本来今天是跟他爸爸住酒店的，家里没准备什么菜，哎，随便吃一点，改天再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呀，家里也小。

0: 就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爸妈就特别的忙，尤其是我爸，一个星期都见不了一面，所以像叔叔阿姨这样的家庭氛围是我做梦都想要的。
1: 哦，是是，那哎呦，那不一样的，你爸爸妈妈是做大生意的，我们是，哎呀，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嘛，他爸爸你看整天方向盘啊，一辈子你说做什么也就这么点事儿。
2: 其实我们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欢欢很优秀，是我们的骄傲。
1: 对，是我们的骄傲。你来来，哎呦，喝点，喝点，喝点，哎，别撑着。哎，好好好。
0: 我算是知道欢欢为什么能够这么好了，因为他是在叔叔和阿姨的爱中幸福成长的。
1: 哎呦，佳亮，你看真会说话啊，一看就知道你们父母教育的好。那一说到你父母，我们要不要跟你们父母见个面
0: 啊？那太好了，阿姨，我爸妈一定会登门拜访的。哦，
1: 那好那好，哎呀，那太好了。哎呀，佳亮，你说我和他爸操劳一辈子为的什么呢？啊，就是要让欢欢过得好一点，嫁得好一点，过得幸福一点哦。哎，你要干嘛？哎，
3: 干嘛？
4: 怎么了？
1: 干嘛？
4: 我发誓。
1: 啊，你别这站着不方便，算了，别站了。
0: 方便方便方便。叔叔阿姨，我发誓，如果欢欢嫁给我，我一定让她过得幸福。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要是不想工作的话，我养她。
5: 芳芳回来了。
6: 需要帮忙吗？
5: 不要了。
1: 回来了。
7: 欢欢，你回来了。
6: 周阿姨，
7: 恭喜恭喜啊。啊，听说你找了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啊。
6: 没有了，刚你妈妈把你男朋友带回家了，整个弄堂的人都晓得了。
7: 欢欢，你嫁得好，阿姨很高兴的，以后不要不睬我们这些老邻居哦。
6: 阿姨，我先回家了。
2: 嗯，为啥没有人养他呢？
1: 是他不会养。
6: 新佳亮，你怎么来了？
1: 是我叫他来的。
6: 妈妈，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把他叫到家里来了？
1: 欢欢，佳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你求婚，你看戒指，戒指也带来了，戒指，我得见面问问他，我们父母。
6: 妈妈，结婚是我跟佳亮两个人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了，让我们自己做决定啊？
1: 欢欢，你太任性了，佳亮对你多好啊，你们俩在一起三年了，要我早就答应，你就答应了吧。
6: 不是妈妈，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儿，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0: 阿姨，今天确实是我不周到，欢欢你也别生气，你累了一天了，赶紧坐下吃饭。我先走了，叔叔阿姨。哎，
1: 那没吃饱呢还。
8: 叔叔阿姨再见。
6: 秦佳亮，
1: 再来。
6: 你跟我出来一趟。
0: 叔叔阿姨再见。
1: 好，再来啊。哎，再来啊。哎，
0: 对不起。

0: 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 来换一个，
1: 谢谢叔叔。
2: 哎，好，
0: 再见啊。哎，
3: 小朋友，
0: 你得记个事儿哈，我是哥哥，不是叔叔。
4: 哥哥再见。
0: 哎，再见，弟弟。

0: 我还小，你这年纪，人家当然叫你叔叔了。
1: 欢欢，我错了。你还记得这个吗？
0: 你怎么还留着这个？
1: 我当然留着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你们酒店旁边的咖啡厅。头一天忘了给手机充电了，客户要看 PPT 也看不了。我当时急的是焦头烂额的。就在我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出现了。你把这个充电宝给了我，就像天使一样，把爱洒到了人间。
0: 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倒是看你一个人很慌张的样子，我就顺手帮了个忙而已。
1: 还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后来手机已经充满电了，但是我告诉你没充满，还要用一下你的充电宝，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再往后你就知道吧，每一次我都说忘了带，下一次还给你，一来二去的，你就成我女朋友了。欢欢，我昨天把它找出来了，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

0: 老婆，你别哭啊，你别哭了，别哭了，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0: 你是说上一次还是这一次？你不管上一次还是这一次，我都错了，以后我都不再犯了。你以后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
1: 秦南亮，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次都可以这样原谅你？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整成这样，今天我喊了那么多人，你得花多少钱？你把这钱都花了，之后还怎么生活？
0: 我又不是不开工资。你原谅我了，对不对？
1: 我没说，以后看你表现。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哎呀，这个衣服太累了，这都快撑死我了。哎，还好你原谅我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嘛？
0: 错了，原谅我了，原谅我了。
1: 干
0: 嘛？我错了，
1: 你别过来。
0: 原谅我了，原谅我了。哎呀，我错了。
1: 我没有原谅你。
0: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错了，错了。
1: 秦南亮，戒指呢？
0: 在你妈那儿呢。
2: 戴上慢慢看看。哇，真好看。时间过得好快呀，女儿要嫁人了。哎呀，真舍不得你嫁到别人家里去。
1: 妈妈，我嫁过去又不是不回来了，我这是结婚，跟别人一起平等的组建一个家庭。就算我结婚了，那我也是妈妈的宝贝。
2: 那当然了，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再老再大也是妈妈的宝贝。等你生了宝贝还是妈妈的宝贝。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整。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

0: 准，秤才准。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桥原名李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雁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4: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5: 那还有好久呢。
4: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5: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啊，走吧。
5: 嗯，走。
4: 石头，我想吃这个。
6: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4: 草莓的吧。
6: 草莓的是吗？好的，那你下去烤了。
4: 好。
7: 哎，石头。
5: 哎，
7: 你咋？
5: 富贵。
3: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7: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4: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7: 对呀、
4: 啊，
7: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5: 那么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7: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4: 嗯，不多。
7: 对呀、啊。
5: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4: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5: 你怎么画都行。
7: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4: 好，
7: 来看一下。
3: 文创店的富贵，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5: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7: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1-2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5: 好嘞。
4: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5: 好。
7: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5: 别胡说。
3: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

0: 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2: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1: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4: 小左，你们来了。
1: 高老师，
4: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4: 哎，你好，你好。
5: 陆家坞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4: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4: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弄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4: 对，那些照片都有。
1: 好，
4: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马上去看。
5: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4: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5: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
4: 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沙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4: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这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4: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3: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6: 帮他的。是不是？
4: 但
1: 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6: 对对对。

0: 没有办法的，不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1: 苦了一辈子。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 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2: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3: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音韵，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3: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2: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段。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4: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2: 像半山社区这样的暖心服务，正是我区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我区新业态蓬勃发展，

0: 1.5万名新就业群体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曾普遍面临就餐难、休息难、充电难、保障难、融入难等问题。为此，我区把服务新就业群体作为民生实事与基层治理重要抓手，盘活党群阵地，整合社会资源，全域布局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
1: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秉持把小哥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的理念，聚焦小哥安居、发展、维权3大核心需求，深化点线面立体服务网络，健全全生命周期保障机制，推进城市主人翁融入行动，确保将暖心实事办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不断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城市发展。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
2: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漫游鹅江游船成功入选，这是继入选泛舟这里省级榜单之后，漫游鹅江摘得的又一省级荣誉，成为上虞深耕甜蜜经济、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场景的重要载体。
0: 晚上7点，曹鹅江号游船化身爱情方舟，迎来首对水上个性化颁证新人。曹鹅江碧波相伴，两岸风光如画。新人在浪漫的求婚仪式后圆满完成颁证仪式，在江景中定格甜蜜，也让漫游鹅江游船同步成为新晋爱情打卡地。
3: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0: 据一江两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深耕水上文旅场景，依托甜蜜经济，打造多元业态和新人服务，打响爱满鹅江品牌，让更多爱情故事在曹鹅江上起航。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为丰富市民周末文化生活，营造热闹欢乐的休闲氛围，谢塘镇从5月1号开始每周六举办晋升光影烟火集市活动，打造一站式逛吃游玩好去处。光影谢晋故里，夜享文旅烟火，晋升新片场正式成为市民夜间打卡新地标。
0: 晚风微拂，光影流转，夜晚的谢晋故里晋升新片场灯火璀璨，改造升级后的老粮仓建筑群光影错落，氛围感十足。复古工业风建筑搭配温柔夜景灯光，电影文化氛围浓郁，一步一景皆是独特夜景风貌。市民纷纷到此休闲放松，大家漫步星光步道，打卡特色光影场景，沉浸式感受电影故乡的独特魅力。场内夜市烟火升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热闹有序，特色杂技精彩上演，晚风、光影、烟火相融相生，为市民带来惬意丰富的夜间体验。近年来，谢塘镇深度挖掘谢晋名人文化资源，做优夜间文旅场景，将电影文化、复古风情与乡村烟火气巧妙融合，持续丰富夜游、夜赏、夜娱业态。昔日老粮仓如今变身乡村文旅夜间网红打卡地，极大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新动能。下一步，谢塘镇将持续做精夜游品牌，做优文旅场景，不断擦亮谢晋故里文化金名片，让乡村夜景更出彩，群众夜生活更丰富。全媒体记者杜海炯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一场暖心赠旗仪式格外动人。美团旗手张子文将锦旗与鲜花送到社区美团站点和艾米尔幼儿园，感谢各界为病重的外甥女撑起生命的希望。
4: 我姐姐在家陪伴孩子，不能亲自赶来，所以特地委托我来表达感谢，真的特别感动。孩子生病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也没帮上什么忙，没想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上虞人帮助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5: 患儿张敏诺今年6岁，就读于艾米尔幼儿园丁界寺园区。2023年确诊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骨髓移植，治疗费用高达40-50万元。这个2012年来上虞务工的异乡家庭，年收入仅8万元左右。高额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6: 我们也时刻在关注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需求。那这一个小哥张子平、张子文姐弟呢，是通过我们开展的一个共话新生交流会上，他们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困难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详细。
5: 社区第一时间对接部门与爱心企业，帮他们争取到了10%的医疗补助。美团骑手纷纷自发捐款，艾米尔幼儿园师生家长也踊跃相助。
7: 本次爱心捐助我们发动的是全体的教职员工和孩子家长，所以捐助的数目还是能够帮助米诺小朋友解决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我们合计捐款了83000多，那么我们也希望米诺小朋友手术顺利，身体恢复健康，尽快回到我们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来。
8: 米诺小朋友快快好起来。
4: 美团还有半山社区还有学校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然后差不多筹到了20多万，然后现在后期治疗还差个20多万的样子。
5: 从社区书记的贴心奔走，到同行互助，再到全员驰援，素不相识的上虞人用善意撑起了这个异乡家庭。目前孩子已顺利完成手术，踏上康复之路。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为帮助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走进松下豆坊，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了解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耐心打磨每一步，并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参与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9: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10: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了非遗传承的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下豆坊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千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演义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

0: 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助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洋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洋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洋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 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洋牌岩藻防伪商标。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
2: 哇。
0: 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
2: 哇。
0: 对。
2: 一整天。
0: 对。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
2: 哦，
0: 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2: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

0: 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
2: 嗯，
1: 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
1: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一到两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2: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2: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2: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 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他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2: 对，成就感很高。对，
0: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2: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2: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2: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一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2: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
2: 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

0: 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式。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邵逸夫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

0: 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1: 对，
0: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1: 还
0: 初心
1: 在，
0: 还在。
1: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我们认为的这个长城是一个墙体，这个概念实际是低估了长城的价值以及古人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极大呢？是因为它有几百公里，每一个镇都是有几百公里纵深的，就整个这个从墙体往内侧往内陆方向几百公里，这个纵深都是边疆区域，所以我们用边镇这个概念。
1: 随着学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入，其军事方面完备的体系被揭示出来。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被学者们称之为巨系统。
0: 巨系统包括下面的一些子系统，就是边墙系统、城池系统、驿船系统、封船系统和护市贸易系统啊，当然还有一个屯田系统。屯田呢，因为遗存比较少，就不怎么提。但是屯田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高的。屯田的目的是让士兵们在边疆地区能够自给自足，所以这六大系统加起来组成了我们这个边疆区域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或者这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里面的各个系统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协同运转的关系。
1: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巨系统确实世所罕见，其完备和复杂程度令人震撼。那么，为什么长城？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开展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活动，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履行职能。农工党上虞区基层委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化乡村育美教育理念，推动城乡美育均衡发展，近日全区乡村育美初中美术优课下乡暨名师工作室名师高徒主题活动在道圩街道中学顺利举行，以优质课堂示范引领，助力区域美育教学提质增效。
1: 本次活动以乡村育美优课赋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丰汇、张镇、东关等学区的初中美术教师以及名师工作室成员和他们的徒弟共同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两节精品美术课展示和一场深入的教学研讨论坛。活动中，华为文澜中学程新玉老师以越窑青瓷档案解码为题，带领学生探索上虞本地青瓷文化，感受非遗魅力。随后，韩霞老师则以叠记星彩为题，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与创意实践，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两堂课不仅深度融合了本土文化与美术教学，也为现场教师提供了高质量的美育教学示范。
2: 就是今天这节课呢，我主要就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英台、不一样的梁祝和不一样的蝴蝶三个角度去跟学生们上这堂课。其实也是借这个优客下乡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梁祝的文化。今天这个活动呢也来了很多名师啊，然后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给我改进改进，让我以后有更多的成长吧。
3: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家乡独特的一种人文精神，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上虞人勇于追求自由浪漫。我也感受到了那种艺术带给我的快乐，也不要拘束于世俗的那种规规矩矩，可以加入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创作独特的美。
1: 课堂展示结束后，老师们围绕乡村美育课堂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分享教学心得与实践经验，碰撞教学智慧。最后，区教师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活动进行了总结，为后续区域美育教学工作更好的开展给出方向和建议。
4: 重要两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天空阴沉，有阵雨或雷雨，同时空气湿度大，体感上潮湿闷热。一直到28号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降水非常频繁。其中今明两天强对流天气最为明显，短时风雨猛烈，风力大，雨势急，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后续26号到27号还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连续多轮降雨叠加，大家外出务必注意防雨防风，避开积水路段，远离高空建筑物和广告牌，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28号前整体气温平稳，但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家里的衣物家具易受潮发霉，建议大家要及时采取居家除湿通风防霉的工作。近期天气多变，请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应对。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大到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南风3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雷阵雨24到34度，桃花源雷阵雨24到33度，富士山雷阵雨23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雷阵雨23到32度，东山湖雷阵雨24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雷阵雨25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雷阵雨24到33度，凤鸣山雷阵雨23到32度，裘皮城雷阵雨24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